0: 国防部14号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当地时间14号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建筑废墟中开展搜救。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以确保作为所谓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的时效性。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具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所谓反击能力的25式地对舰导弹。该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此举持续遭到日本各界强烈担忧与反对。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硫磺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生6级地震，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据国际乒联14号消息，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召开会议并进行主席选举，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国运动员金克霍尔共同当选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精彩继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8.1，我是梧桐。接下来要听到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品味鉴赏家，
4: 欢迎光临品味鉴赏家。今天翔宇要陪同您继续来鉴赏的品牌，依旧是德意志钟表的旗舰风范朗格。以生产最高品质的传统德国品味钟表为目标的朗格表，以纯手工精的各式零件造就出晚上的艺术品，再加上它厚重的历史，令许多爱表者对它更是珍爱不已。费尔迪南多·阿道夫·朗格对钟表艺术有着热切的追求，他喜欢钟表稳重雅致的外表及内里隐藏的完美无瑕，所以在工艺上几乎走火入魔的一丝不苟而创作出真正卓越的实际，是朗格先生一直追求的宗旨。你或许会有兴趣知道，一块朗格表包含着上百个小部件，每个小部件都是由专业的工匠制作的，而且用手工雕刻、手工抛光，有时候很难理解它们到底是如何完美的合作。这当然都离不开钟表大师们灵巧的双手，而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朗格表大师，每个钟表师都至少需要3年到7年的学习后，才能真正开始参与钟表制作。一只朗格表的历史便是一部德国的近代史，它也曾威风凛凛的傲视环球，也曾一败涂地的任人宰割，但心中的精神内核却持久不变。这也是朗格这种品牌的德国表在瑞士表的包围之中能独立顽强生存的根基。由翔宇编辑制作，感谢收听。
1: FM 98.1，旗下为您带来。

觉，简单的歌词却贴切地道出了爱情里面困惑了很多人的问题：什么是真爱？或许就在我们身边吧。好像童话里面的那种捡贝壳的小孩，到最后才了解自己错过了真爱。她就是这样一个随性而且温婉的女人，声音当中没有小女人的影子。接下来分享动力火车的《还隐隐作痛》。

0: 前冰淇淋化太快，舔手指呀；前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8:45。接下来听到的是一首老歌，《爱之子》张震岳，收录在了他1998年发行的专辑《这个下午很无聊》当中。歌词唱出了男。

细节可以很快的让一个人提升对一个人的好感度，比如说尊重隐私，比如说玩朋友手机之前会征求同意，不乱动别人的私人物品。其实好友之间更应该注重隐私，一旦熟悉之后呢，就会肆无忌惮。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需要保持一些距离和隐私，如果做不到呢，就不是真的爱你。接下来听到的是我们都是坏孩子的主题曲《寂寞》。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西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中部、海南岛中东部及贵州西部和北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内蒙古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南部沿海、四川东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国家防总昨晚6点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14号了解到，以色列与黎巴嫩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一轮和平谈判，以色列希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与黎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以色列国防军14号晚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4号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以色列将再次采取行动以实现其在伊朗的目标。就日本政府此前发表的俄方似乎正在试探开展高层接触的可能性以恢复对话和实际合作的言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表示，俄对与日本方面接触持开放态度，但绝不强求。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当天辞职的斯特里廷。法国南特市14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名14岁少年死亡，另有2人受伤，枪手作案后逃离现场。今年以来，南特市已发生超20起枪击事件。美国联邦航空局14号发布的消息显示，一架载有4人的小型医疗飞机于当天凌晨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林肯县坠毁，机上4人全都遇难，目前尚不清楚坠机原因。古巴政府14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当天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与古内务部官员举行会晤，古方在会晤中重申，古巴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没有正当理由。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褪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1块冰、2块冰、3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
4: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5: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9:06，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即刻出发。
0: 早上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丹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那也是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持续通过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
0: 是的，当然如果说新时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信息或者是帮忙信息想要发布，也都可以发送到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我们此时此刻节目的互动当中了哈。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看到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的朋友都堵在哪条路段了呢？每天的老对脸呢，总是会有这么以下几个路段。第一个呢，就是阿雅路第四小学的红绿灯这儿；其次呢，就是在咱们的向阳东西路的红绿灯这儿。这两个路段呢，其实每天都会有一个较长距离的排队等候哈。
1: 哎，没错。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老堵点，每天也是在丘陵可园的门前啊，也是会有一个小范围的排队等候幅度。
0: 是的，再来关注到天山西路前。

0: 这个红心苑涵洞啊，
1: 嗯，
0: 那今天的涵洞呢其实还不错，就只有从胜利路出来前往到红心苑正门的方向有一个小范围的排队等候幅度，那其他三车道都是一路畅通。
1: 是的，再来关注到此时的八一北路魔方广场前往到了八一北路的红绿灯这儿是有较长距离的排队等候了。
0: 嗯，以及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在火车站，那看到是从锦绣园出来前往到大桥红绿灯方向有一个大范围的排队等候，那其他三车道呢也是一路畅通。
1: 是的，但如果说行驶在路上的话，还是要注意稳速慢行、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了哈。好，看到我们的天气这两天呢，其实今天说是有一个多云转小雨，但是早上出门说还是晴空万里。
0: 嗯，
1: 今天的最高温度达到了27度，最低温度是11度。那么我看到天气预计这个雨呢，估计是在今天可能没有了。
0: 这太好了，我昨天是真的忍不住觉得自己的车太脏了。
1: 嗯，
0: 因为不是白色的车就比较显脏，我没忍住洗了个车。
1: 啊，我还没洗就一直在忍着这雨下完了这个再去洗。但是呢我看到明天会有一个小雨降临，周二下周二还会下周一周二还会有晴转小雨的这个天气出现哈。
0: 嗯，那也是建议大家啊，近期就咱们别先擦洗自己的爱车了，等两天啊。
1: 哎，是的。
0: 那除此之外呢，关注到的是在山北两。
1: 哎，是的。
0: 那除此之外呢，关注到的是在山北两县，看到班里坤之外呢，关注到的是在山北两县，看到班里坤。
1: 嗯。
0: 最高温16摄氏度，最低温3摄氏度。关注到义乌方向呢，今天是多云转雨夹雪，最高温19摄氏度，最低温1摄氏度。那看到明天班里坤方向也是一个小雨的天气，而且最低气温呢是来到了-3摄氏度，也是提醒去到山北两县的朋友啊，一定要带这个厚的外套，谨防感冒。
1: 哎，没错哈。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好友在平台当中的留言。我们先来看一下小凡哈，小凡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也是咱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到，关于大家想要了解就是。公园湖里捞鱼还要交钱，就是圈湖收费的这个热议这个新闻哈。
0: 嗯，
1: 那么当然呢他也是发来了相关的信息，他说我想问一下，就是到底这个是否应该去把它圈起来收费哈。那当然呢他也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了，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说什么他的标准是什么，依据是什么，名声到底是什么哈。在这里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是通过记者现场采访，而且呢也采访了这个游乐园的
0: 工作人员，包括游乐园
1: 者及区域的管理单位，就是核实了相关情况。当然大家对这个说法呢确实是不认可的哈，或者是难以接受。但据咱们的区域，这个该区域由哈密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承包的商户万先生进行介绍哈，他说湖区域呢此前是开放式的管理，那么因为这个地处公园深处，但是湖区呢长期淤泥堆积或者是异味比较明显，一直是公园环境的死角，那么也是为了改善区域的环境，提升管护的效率，公司才引入了运营方对于该区域进行专业化的管理。那确实运营方入驻之后呢，第一时间也清理了湖内的这个淤泥，完善了周边的配套设施，并且派专人每日值班巡守，及时呢处置了各类的情况，改善了湖区原有的环境面貌哈。
0: 嗯，
1: 那么当然呢，说到现在的这个收费部分是属于有偿服务区域，就是可以为前来的儿童提供一些防水服啊，捞网啊，小水桶等这个器具，所以是为了提供休闲娱乐的体验。当然呢这个区域实行的是公益免费与有偿服务分区管理的模式，所以说公园公益休闲区域它完全是完整的保留的，设有明确的指示牌，那么市民呢可以进入到免费的休闲观景。当然呢公园还有一部分，就比如说像这个圈站起来的区域呢是属于有偿服务范畴，标准的这个收费价格已经明码公示了，所以大家就是在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会有一些不解哈。
0: 哎，没错，那在昨天节目当中包括刚才丹丹也是跟大家有分享到啊。那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疑问的话其实都可以拨打12345便民服务热线来进行反馈。
1: 哎，是的。
0: 那今天呢也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1: 没错。
0: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和吃的有关的，因为这两天天气也是热了起来，到了立夏之后大家都开始喜欢在外面吃饭， 吃夜市。
1: 哎，是的。
0: 嗯，那就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你们都有吃过什么下酒菜吗？
1: 哎，下酒菜。
0: 嗯，都说啊，说这个无酒不

0: 晨洗，有酒必有菜。其实最讲究的就是一口小酒，一口下酒菜。不管是你看我们在家里面小酌两杯啊，朋友小聚，还是深夜小聊，就一盘顺口的下酒菜，总能够瞬间是拉满这个氛围感。那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最喜欢什么下酒菜呢？都可以通过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发布。
1: 没错了，可以聊一聊你在这个就是平时跟其他好朋友一起下馆子，或者是自己想小酌两杯的时候，你都会给自己安排什么下酒菜哈？
0: 我最喜欢吃那个灯影牛肉丝
1: 啊，
0: 就一点那个辣椒干，然后和那个牛肉丝配在一起，绝配。
1: 是。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觉得常见的就是为了图方便，就是毛豆花生
0: 啊，毛豆花生也是夜市的好搭档。
1: 对，
0: 基本上做夜市的时候每一桌都会必点毛豆和花生的拼盘啊。
1: 是的，还有菠菜面筋哈，但其实我觉得菠菜面筋可能在我们这个新疆还是蛮多的哈。

0: 可能比较多的这个下酒菜，就是丹丹刚才说到的菠菜面筋，包括老虎菜。
1: 哎，是的，
0: 可能老虎菜也有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单独席位。那今天呢，也是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唠一唠啊，你最喜欢吃的下酒菜是什么呢？
1: 哎，
0: 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没错了，可以聊一聊，发送消息到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聊一聊，说一说你经常吃到的这个下酒菜都有哪些哈。因为今天到了周五了，大家下午肯定下班之后也想跟好友去小酌几杯，或者是去这个小酒这个怡情怡情嘛哈。那么当然呢，也是跟大家分享到，就是你们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喝没喝多，得来个什么样的小菜，这个调调味哈。
0: 看到四个朋友说到啊，他说我们新疆人必备的下酒菜就是胡辣羊蹄。
1: 胡辣羊蹄，
0: 那个真的是非常的攒劲啊！去到那个阿勒屯古街，吹着巷子里的凉风，感受着烟火气息，然后一瓶这个大乌苏，就着一个我们的胡辣羊蹄，
1: 哎，是的，
0: 太打野了
1: 没错。看到我们的好友说到说，这个吃会比较选择就是麻辣鲜香类的菜品当做下酒菜。说我的这个如果跟好友去小酌的话，必然要选择的是辣炒田螺。
0: 哎，这个好嘴，
1: 太费劲了，
0: 每次这个吸完回家舌头都疼。我就想说这个摊位能不能配一个专门扒螺的人，
1: 专门扒螺的人，然后你在旁边吃是吗？
0: 对，专门拿一个牙签在旁边使劲挑，然后挑出来一整盘，然后一口炫。
1: 然后我想问一下，你可能服务费都不如这盘菜的这个价格吧，就是服务费肯定会很超高了。
0: 比如说扒一个螺2块是吧，一盘螺才要18啊。
1: 是啊，你要不然你就去专门去有这样服务的这种地方哈，去感受一下。
0: 没错啊，看到我们的庄醉说到了啊，他说必须是油炸花生米，他说是这个下酒的灵魂，没有它酒都不香
1: 啊。是啊，
0: 就是可以不点任何菜，但是必须要有一盘花生米。
1: 没错，看花说到，他说花毛一体呀，说其实到这个段位下酒菜之间已经很难分你高我低了，到了难分伯仲的阶段，花毛一体的地位是无可挑剔的，简单清淡的口感让它能够成为整桌这个酒桌上从开头能够吃到尾的菜。很多饭店都是免费送的，所以也证明了它的重要性。
0: 哎，没错，看到美人鱼也推荐到这道菜啊，他说的是毛豆是 YYDS， 他说这个嗦一颗抿一口酒，说氛围感是瞬间拉满
1: 啊。是啊，我觉得还有一道菜
0: 啊。什么呀？
1: 拍黄瓜
0: 啊。拍黄瓜，
1: 是的，拍黄瓜也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调一下，再放点花生米，第一

0: 不用切，直接拌起来。
1: 哎，没错哈。好，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好朋友，这个夏天您打算去夜市跟好友三五小聚一下呢，那你会在这个酒桌上必点的一道下酒菜是什么呢？可以发送消息到韩米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我们此时此刻的节目互动了哈。
0: 嗯，
1: 当然呢，参与节目互动呢，我们也会为您送上奖品。第一份奖品呢，是由天山南路笨小孩火锅所提供的鲜切牛肉，或者是毛肚一份。第二份奖品呢，是由中影数字红景影院提供的电影票一张。
0: 看到好想放假说道啊，他说必须是香辣鸭头，他说尤其是啃着喝，说越啃越能唠
1: 啊，这个让我觉得有点像那个鸡爪，就是卤鸡爪呀，卤味类的哈。
0: 嗯，我觉得这个卤鸡爪还好，这个卤鸡爪它是这个软糯脱骨，可能几秒钟一个鸡爪就完了，一口酒一口肉。但是鸭头并不是，鸭头啃起来要稍微有点费劲，因为它的肉没有鸡爪上多，骨头还会偏硬一点。
1: 哎，是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全国各地喝酒吃菜的这种比如说俗语呀或者是谚语就会特别多，什么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喝酒吃菜，青春常在等等，这种因为每个地方

0: 是花生米，油炸类的花生米，它的热量会超高的，就是饱腹感会很强。
1: 嗯，
0: 就有一些空腹喝酒的朋友，他就喜欢吃点这个花生米，
1: 先垫吧两口，
0: 先垫吧两口，感觉像是饱腹感强了，再喝酒就会觉得感觉好像不会醉，但其实可能这个也不会有一定哲理在里面哈。
1: 没错啊，看到我们的真正说到了啊，他说新疆人必须是烤羊肉串呀，说夜市里面的搭配就是羊肉串配啤酒，快乐直接翻倍。
0: 是的，就是三五好友来点烧烤，然后串串下酒，这个天长地久哈。
1: 嗯，
0: 能聊个昏天黑地的，
1: 单位的人全聊完了。
0: 嗯，是的，实在最后没有的聊了，哎，回家。
1: 欢迎说到，他说女孩子最爱的可能就是这个季节该吃的小龙虾了。
0: 嗯，没错。哎，我觉得今年的小龙虾还是蛮多的，较往年来说哈。
1: 嗯，但是我不太爱吃，我觉得它吃起来特别麻烦。嗯，就如果说你只戴一个手套的话，它不太好包。
0: 嗯，
1: 就你两个手套，但你两个手套弄完之后，这手套又油油的，你再去拿杯子就不方便。这不行，也配一个扒虾的呢。
0: 你先扒完之后，再在那慢慢享用，这是不是就会好一些？
1: 一下解决了这些问题是吧？这一盘子上来，我先慢慢给它扒，把这一盘扒完了，然后再开始享用。
0: 对，就是喝点小酒啊，然后吃点这个你扒好的小龙虾，成就感十足。
1: 这个要看跟谁在一块吃。
0: 嗯，
1: 可能跟丹丹在一块吃，丹丹会等我。
0: 嗯，
1: 丹丹会等我这个扒完之后。
0: 我以为你说你扒，你给我扒。
1: 那没有，但他可能会等我扒完之后跟我一起享用。
0: 嗯，
1: 如果对面做的是丁帅的话就不得而知了。
0: 嗯，
1: 可能扒一个没一个，
0: 扒他嘴里一个。好，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好友发来的信息啊。
1: 嗯，
0: 说到要是下酒菜的话，说看着就是没什么肉，热量很高的食物就是麻辣鸭货了。说我跟我的好朋友每次聚，就是出去露营也好，聚餐也好，必然要买鸭货。说像这种麻辣鸭货这种重盐的卤制品，钠含量挺高，吃多了会口渴，所以呢。

0: 哦，怪不得原来是这样，这样解释哈，
1: 我是这样猜测的哈，
0: 但是我还真不知道就是为什么咱们，你看咱们随便买一点儿，就会觉得价格很高昂，
1: 对，
0: 但是你可能平时买一只鸭子
1: 二三十
0: 啊，对，那个烤鸭是不是，
1: 没错啊，只要你不是去那种大的那个酒店里面吃的烤鸭，像平常可能路边卖的呀，小店里面烤的可能二三十块钱一只，
0: 但是我觉得就是通过我对这个鸭子的理解哈和了解，我觉得

0: 这个夜市当中必点的下酒菜是哪一道呢？可以发送消息到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我们此时此刻的节目互动。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的是咱们七嘴八舌的环节，也期待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哈。
1: 七嘴八舌。
0: 今天的七嘴八舌环节呢，其实我们给大家分享到的和昨天的不同了，不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回复数字一了，而今天换了一个玩法，通过我们的歌曲来猜一猜这是哪首歌曲，这样说的够简单了吧？
2: 就是听音频，我们来放音频来猜一下是哪首歌呢？
0: 哎，没错，
2: 今天呢也是五道题啊，都是方言版本的。
0: 是的，
2: 那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的话，可以在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今天的七嘴八舌环节。
0: 是的，
2: 那答对的朋友啊，就有机会获得天山南路笨小孩提供的鲜切牛肉或者鲜切毛肚一份，亦或者是中影红。红星数字影院提供的电影票一张，
0: 哎，是的，
2: 结婚的电影票一张，
0: 哎，是的，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哈。那么此时此刻，我们先来听一下第一题。

0: 我感觉好像让我是成功的忘记了原唱。
1: 对，是，这是什么版本？
0: 这是四川话版本的。
1: 我感觉有点像陕西，哦，明白，
0: 有一点点相似啊。大家可以在我们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来猜一下。嗯、看到弱水三千说到说海阔天空，
1: 我明白，怎么能是海阔天空呢？我明白，
0: 我明白，其实不是这个海阔天空啊，海阔天空不是这样子唱的啊。
1: 哎，对，我看此时此刻咱们的好友发来的答案当中，比较多的就是海阔天空哈。嗯，
0: 暂时还没有正确答案，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给30秒钟的时间，我们再来听一下，
1: 再听一下，
0: 再听一下，来猜一下是哪一首歌呢？

0: 更相信爱。
1: 嗯，我觉得最后一句的那个方言没有那么重啊，是比较好猜测的。嗯、
0: 是的，所以说大家有猜对吗？今天的好友都行驶到哪条路段了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嗯、
1: 哎，没错啊，我们来看一下各条路段现在的通行状况，其实还不错啊，就只有三条路段。嗯、那第一条呢是在红星苑方向啊，是从我们的华娱大厦出来，前往到红星苑侧门有。

0: 是什么？忽然之间哈。
1: 嗯，这道题是比较简单的，接下来我们上一点点难度啊。
0: 哎，是的，
1: 可能不太好猜了。嗯。高来高也和熊牙去过哟，不如发地色干熊熊做摸一看摸哟。
0: 这个其实听调可以听出来，嗯，它是这个江西的方言，
2: 嗯，
0: 是江西方言版的一首歌曲，
2: 嗯，
0: 就是你不要听歌词，你只听它的这个调调，应该是比较好猜的。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有没有正确答案呢？哎呦，看到我们的邓已经率先发过来了，
2: 是，所以说其实还是会有很多好朋友，就是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是能够听得出来。就是第一瞬间你就能听出来这首歌曲是什么哈。
0: 哎，没错啊，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其他朋友有猜对吗？
2: 嗯，
0: 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素颜。
2: 哎，是的。

0: 我也蛮喜欢，想让许嵩跟那个谁，跟前两天那、咱们开演唱会的那位歌手，能够拉起那种非主流时代，然后校园跳广播操的时候的那个状态哈。
1: 哎，没错。那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我们继续来听一下第三道题。
0: 是啊。
2: 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四地呼吸都曾反复练习。
0: 这个应该是特别好猜的，
1: 非常好猜，这是这个陕西话的一个版本啊。

0: 节奏没有发生变化，
1: 只是他的这个唱的语言
0: 对没有
1: 音准有点不一样，
0: 没有刚才那个那么迷惑性那么强。
1: 嗯，没错啊，看到我们的赵明呢已经是发来了正确答案，大家好厉害啊。
0: 嗯，赵明第一个第二个为啥不发来？
1: 第一个第二个可能确实听不出来，有一点点难啊。
2: 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
0: 哎，我其实刚才才发现周深有唱过这首歌曲
1: 啊。
0: 周深有唱过。
2: 陌生的城市啊，
1: 哎，这两个版本完全不一样啊。
0: 对，
2: 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
0: 是不是觉得很好听？
1: 嗯，刚才的那个是
0: 大家
1: 刚才的那首歌曲，刚才那个歌手演绎的就是那种粗犷，我对你的爱，奔流不息，奔流不息，
0: 时间和岁月沧桑的磨合之后，那种人生的感悟在里面了
1: 啊。那周深呢？
0: 啊，周深就是恨不得我要漂洋过海去找你呀，
1: 感悟还是不够深是吧？
0: 就是在密恋当中，
1: 看到赵明说到说第一个、第二个猜不出来，那好吧，那接下来给大家放一道我觉得今天最难的一道题，
0: 而且最难的
1: 最难的一道题来，我们听一下啊。

0: 个应该比较好猜吧，因为第一个他第一句话词就出来了，
1: 他是把歌词唱出来了，
0: 对，
1: 但是他的调又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前面是调保持啊。
0: 刘大姐唱说话，
1: 刘大哥讲话，
0: 所以他就会有一点这个豫剧啊，然后
1: 这是豫剧版的一首歌曲啊，
0: 对，在豫剧在里面，所以你在听的时候，你就觉得节奏比他原唱还更加的欢快一些了。
1: 哎呦，厨艺真棒啊！厨艺立马发来了这个正确答案，
0: 所以你觉得比较难的，其实可能他觉得哎还简单，反而前面你觉得很简单的题，他们可能
1: 大家会觉得有点难，取的是一愣又一愣。我说这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不告诉我正确答案，我真的猜不出来。
2: 高山越过无尽的沧海，如果期待依然在，总是春。
1: 看到赵明说到了说凤凰传奇的歌，但是就是不知道哪一首是吗？
0: 来了。

0: 这回知道了吧？
1: 嗯，确实是
0: 原唱已经出来了之后，你再告诉我你不知道的话，那不过他的歌也确实很有迷惑，就是每一首都很有很相近的地方。
1: 哎，没错。那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道题了，来，请听题。嗯。

0: 也是万龙，
1: 就是你笑的吗？你笑的吗？
0: 你笑吗？是这个四川的方言啊！
1: 哎，是、啊。
0: 来猜一下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语音是哪一首歌曲呢？
1: 你笑的吗？你笑的吗？所以刚才这首歌曲是哪一首歌曲？
0: 这个刚才的那个麝香夫人要稍微的简单一点、嗯、但是可能对于听众朋友来说，哎呀，有点难啊。
1: 啊，是啊，就是不过那个你晓得吗？你晓得吗？我觉得应该还是还可以吧，就听到这儿的时候你得翻译一下，就你不要把它当做就是歌词当中出现的你晓得吗，你晓得吗，他用了他方言的话把它说出来
0: 了。对，他把歌词里面的原句全部改成了方言，我们再来听一下吧啊、嗯、改得非常的有趣啊。

0: 花儿也敢问喽。然后看到邓颖发来正确答案了，还是有很多好朋友能够猜得出来的哈。嗯，
1: 看到赵明也回答正确了，那这道题的这个正确答案是知否知否啊。
0: 哎，是的。

像是郁可唯唱的吗？我还不知道他原唱究竟是谁，因为我每次听歌的时候我

0: 可为唱的哈。
1: 哎呦，这首歌响起，我心中只有一个瞬间：
0: 明兰，你终于嫁了个好男人是吗？
1: 不是啊，就特别想赶紧到这个十点之后，再把这个知否知否再看一遍。
0: 不可以鱼啊，摸鱼好吧。看到邓、还有赵明还有几位好友发来正确答案哈，说到的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啊。
1: 嗯，那也是恭喜大家全部回答正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和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后见了。
0: 稍后见。
2: 移动爱家官网，千兆网络高速入卡，每个角落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移动爱家官网，千兆网络高速入卡，每个角落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3: 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直供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爸爸，
5: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6: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交通文艺广播。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9:43，欢迎回来，继续锁定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即刻出发。早上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丹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啊，你们都有吃过什么下酒菜吗？都可以持续通过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发布。
0: 是的，那也是期待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哈。最讲究的是无酒不成席，有酒必有

0: 一天的疲惫和烦恼了。那么大家在朋友小聚或者是自己小酌的时候呢，都会点哪一道下酒菜呢？
1: 那看时间来到了9:45，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几条和我们有关的便民信息，进入到今天的早安急速通环节。那首先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哈密邮政四大举措是破解了农户的极难筹判，那也是针对农户资金短贫瘠的特点，哈密邮政开通了春耕夏管的贷款绿色通道。那年初时呢，是组织网点人员深入到村组田间全覆盖的摸排种植规模与资金缺口，建立服务台账，通过简化流程压缩实践，实现快速受理审批放款，让金融活水也是准确的灌溉在田间地头。那此外呢，哈密邮政还是启动了我们的化肥种子农药专项运输配送项目，依托覆盖城乡的物流网络，推行线上预约线下直达的模式。那农户下单之后啊，邮政专车将直接将农资送到家门口或者田间地头，直接省去了中间环节，降低了采购成本，确保啊不误农时。
0: 没错哈。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的15号呢，

0: 居民身份证，以及港澳居民居住证，以及台湾居民居住证，以及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及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以及外国人永久居留的身份证，这个居是居住的居啊。
1: 嗯，
0: 那么临时身份证明以及居民户口本购票的老年旅客，那么线上和线下购车的这个时间购买开车的时间呢是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那这个时间呢是从周一12点至周五的12点，6月18号至22号端午节假期运输是除外的哈。
1: 嗯，那没错啊，如果说大家想知道更多的详情的话，可以关注12306官方的一个网站。
0: 嗯，
1: 那除此之外呢，关注到的是一条出行方面的信息。那新疆机场集团轮台机场也是圆满的完成了通航前全流程压力测试，那全面也是核验了机场设施设备人员联动包括服务保障等综合运行。

0: 一名服务热线有反馈到说，哎呀，这个楼前的绿地怎么变成了私家的花园？那物业也是回应称啊，说规划内的这个后花园呢，可依照规矩售卖使用。那近日呢，有市民反映了益州区城北街道北郊路春天里小区北区，那存在业主是圈占了楼前的公共绿地，搭建围栏等私设私家后花园的情况。那针对这一情况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实地走访了小区，并采访了物业，来这个了解一下这个绿地的产权与管理问题。那记者呢，这个记者在现场看到啊，说部分一楼楼前的区域呢是被围栏给圈起来了，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庭来了，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庭院。那居住十余年的一期业主高先生表示啊，说刚入住这里的时候，全部是共续的，出现了围挡和小花园。想问一下，这到底是归业主所有呢，还是归物业所有？有，也是针对此前部分业主在公共绿化区域这个圈地种菜的问题，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表示啊，说已经是联合整治完毕。那此前呢，物业也是联合了社区执法部门开展了专项整治，那执法大队也是下达了期限的一个整改通知，相关业主已经按照要求是清理了种植的蔬菜啊。
1: 是的，其实呢也看到对于这个私家后花园的权属争议呢，我们的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也给出了回应，说该区域呢它并非公共绿化带，而是规划内的专属后花园。随后呢，他也出示了原始规划图，并说明小区销售时一楼住宅与后花园实行分开销售，当年呢一楼房价每平米是仅2000余元，而后花园则单独计价售卖，所以规划图纸上有明确的依据，目前呢出现的买卖行为是合法的。由于开发商已经撤离，物业受到这个委托，对于剩余未售的后花园进行了出租管理，并收取一定的服务费，只要在规划图范围内的依法依规取得庭院，均属于有合法使用权。不过在这里也是温馨提示我们广大的业主，小区公共绿地，它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严禁私自圈占和种菜、搭建围栏等。但是对于规划内的专属院庭的话，那么也需要按照规定使用。后续呢，物业将会持续加强巡查管理，做好规划区域与公共区域的明示，一些相关的信息哈，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0: 哎，没错。那看时间来到了9:51，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要进入到今天的早安哈哈镜环节，跟大家来分享几条有趣的新闻趣事。那首先分享到的第一条呢，是发生在湖南。那近日呢，湖南的市公安局也是接到报警，男子一开口就询问说，哎，这个警察叔叔，我当街这个抢劫的话要判几年？那接警员啊也是察觉到了不对劲，立刻呢切到了心理的疏导模式，并告知说有困难警方可以帮忙，千万不要做伤害他人触犯法律的事情。那男子坦言说啊，说哎呀，我不想做，我只是想要进去冷静一下。那随后呢挂断电话，接警员呢也是立即回电安抚，那同步呢也是指令辖区派出所上门。那民警找到男子后啊，也是贴心的疏导，了解到了男子因为生活压力、情感纠纷，心生逃避，想要把监狱当作避风港。那经过

0: 劝导教育哈。你说现在真的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你会发现有很多事情就的操作是让人很迷惑的。
1: 对，有的人是放生自己家的小乌龟，放生鱼，放生等等之类的。但是啊，也不是说你随意想要放生就放生了，可能放到这个河道之中啊，它会破坏原有的一个生态环境。
0: 是的，所以说这个还是要给大家来进行一个普法的，就是可能像咱们这个南明河，它经过多年的治理，入选为全国美丽河湖的这个案例。那么我们共同呼吁，肯定是要让大家共同来进。那你倒的这个奶茶，它肯定是会污染到咱们河道的一些环境的哈。
1: 哎，没错。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来分享第三条新闻趣事儿。那近日呢，在上海一工地宿舍有11台空调外机被盗，那隔壁生态园的3条空调啊，以及旧电瓶，包括11盆名贵的盆栽也相继失窃。那监控呢也是未拍到可疑车辆，警方发现了2处现场有连通的小河，通过河道的监控也是锁定了可疑的船影。那警方呢也是借助渔船侦查时发现了一可疑木船停靠在一棋牌室的后院，院内呢正是失窃的盆栽。那嫌疑人钱某与王某落网啊，两人两次划船作案，拆下了11台空调外机当废品卖了7000余元。那钱某称，哎呀，我不差钱，偷盆栽啊只是为了造型好看，后来还独自再偷了7盆。目前呢盆栽已经是全部追回。那他表示啊，说开棋牌室每天能净赚四五百块钱，说现在特别的后悔，没有想到啊这些盆栽是价值不菲，有的盆栽呢是价值6万余元，最贵的这个5针松是价值2万元啊。
0: 是，你说他们笨吧，这两个人呢神不知鬼不觉的在一人七狗的眼皮底下偷走10几台空调外机，而且呢还没有被这个监控拍，吭哧又搬了3个多小时，又是翻墙又是划船，还又换了这个面包车来运货，结果呢把14台空调竟然当废品卖了7000多元。就是在这个最绝的就是其中有一个老哥在作案的过程当中呢，他看中了一些盆栽，连夜把他们偷回去，美滋滋放在自己家的棋牌室里。当然这个老哥是打引号的哈，
1: 哎，
0: 就是你会发现其中最贵的就是一盆当中价值是2万元，11盆的总价值超过了6万元，就是凭着自己的实力让案值翻了10倍。就他们对于这个盆栽到底是有多喜欢呢，就隔着厚厚的这种马赛克，我都能感觉到他们的眼睛是在放光啊。
1: 哎，没错。那个时间来到了9点56分，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说一说啊，你平时最喜欢的下酒菜是什么呢？那不管是这个一盘小菜还是一杯小酒，其实藏着都是烟火日常和朋友情谊。那在最后也是提醒大家，我们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是的，好，看到时间来到了9点56分，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所有好朋友1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勤，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

0: 真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欢迎来
1: 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欢迎来潭州茶啦，
9: 春分哈搞风筝，
8: 心情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哈密广播电视台 FM103.5 汉语综合广播。
11: 你找到理想的电台了吗？听歌，听资讯，听好声音，听阴晴冷暖，听开车路上的瞬息万变。不停换台，不如锁定一个理想电台，有温度的 AI 主播，懂你所想的智能歌单，你的 5G 智慧电台正式上线，体验。
12: 行驶在车水马龙的马路，总有一个声音陪你在路上。
13: 你的需求它会满足，你的困难它会帮助，你的旅途它会助力。
12: 无论城市节奏如何变化，它都会陪伴你走向前方。交通直播室，陪你在路上。

0: 各位好，在这个时间里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把调频来锁定到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 103.5，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 103.5，以及交通文艺广播 FM 98.1。那么在这个时间里呢，并机为各位所带来的交通直播室节目。各位好，我是小亮。
1: 大家好，我是逸轩。那么在这个时间里面，也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如果说您在这个时间段有任何的交通道路方面的问题需要询问，或者需要我们帮助到您的地方，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2233126、2233127，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啊，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和交流。
0: 好，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5月15日周五了哈，终于算是到了最后的一个工作日了。
1: 是的。
0: 之后紧接着呢又是两天的一个这个小假期了。那么首先呢，一如既往的先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整体天气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么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啊，总是会显得是有点不太一样，似乎呢刚刚把这春装呢收进这个衣柜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早晚出行似乎还得是得靠点这个春装的这个加身，才能够让这个温度呢稍微来这个回升一些哈。
1: 是的，
0: 因为早晚出行的话呢，短裤短袖实属是有点这个凉意在了哈。
1: 对，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凉意的这种状态依然还可以持续一段时间，因为今天变天又要来了。
0: 没错，因为看到咱们整个天气网的这个显示呢，似乎啊这份这个凉意可能也会在未来的这

0: 周二左右的这个时间了，
1: 是。
0: 所以各位呢，在这两天啊，尤其还是要来提醒一下早出晚归的一些这个朋友们，
1: 嗯，
0: 还是别忘了要多加一件这个外套哈。
1: 是的，
0: 因为这个早晚出行的话呢，天气方面还会有一些这个凉意在。那么同样呢，也伴随着整体天气方面的这个推进啊，那么在近期呢，天气方面也是总是这个上窜下跳的，尤其是到了这个季节当中，刚刚感觉到了这个盛夏，又突然之间把你拉回到一个初春的这种节奏和感觉当中，那当然也会伴随着一场又一场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气象的一些预警信号，就比方说大风啊，或者是这个降雨啦，或者是这个寒潮啦等等哈。
1: 嗯，
0: 那么这波大风又在来的路上了。那么根据哈密市气象台2026年5月14号18点16分所发布的一则大风蓝色的预警信号，也是在提示大家，那么在今天下午到16号的夜间，市域大部呢会有阵风7级，而益州区五铺镇、南湖乡、陶家宫镇、八里关县大红柳峡乡、还有下涝坝乡以及博尔羌集镇、萨尔乔克乡、义乌县前山乡、盐池镇、苇子峡乡、纳毛湖镇阵风呢会达到8级，而益州区三道岭镇、西山乡、八里关县三塘湖镇阵风呢会达到9级，而益州区柳树沟乡德外里达到9级，而益州区柳树沟乡德外里，那么主要交通沿线像哈罗公路烟墩阵风是8级，图铜矿闹柳公路阵风是9级， S328线111公里到250公里，伊碗泉还有辽墩阵风都可以达到10级，百里峰区13间房区域还有大海道火星基地阵风11级。那么主要大风时段啊，会出现在今天晚上的夜间，局地内会来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的出现。
1: 是，所以说今天晚上可能大家需要做的就是关好家里的这个窗户了。
0: 是的，
1: 因为这大风一来啊，势必就会带来这个沙尘的一个天气哈。
0: 嗯，
1: 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24小时当中，那么现在就是市域大部是多云的一个状态，八里坤县城会有小雨，山区局地会有中雨转雨夹雪或雪，那么各地风力呢是4到5级。那么在益州区的义乌县的县城，阵风是6级，八里坤县城阵风是7级。三塘湖至闹毛湖盆地阵风是8级，百里峰区阵风是11级。那当然，人家也说了，局地就是会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的出现。所以说，今天夜间的天气可能不是那么的美好。那么48小时当中，这个风力我们刚才听到了，会持续下加大。其次呢，城区可能也会迎来有小雨的天气的过程。
0: 嗯，没错。那么看来今天晚上还有一直到这个周末的这个天气呢，又开始出现了这种反常的一种这个状态哈。
1: 嗯，
0: 所以各位呢，在近期要打算出行的一些这个朋友们，也尤其要来关注一下。

0: 雨或者是雨夹雪等等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体验感来说其实并不是很好啊，一是没有什么大美绝美的一些风景，那么其次呢在体感方面来说也更让人有点受罪哈。
1: 对，因为就我看到这两天就在这个新疆的大部分这个就特别在北疆那边的景区的一些游客，这几天也确实不太好受，
0: 是
1: 要么在山区里是看到了下雪了，要么就是这个下大雨了，这天气也不放晴，要么就是大风然后就急速的一个降温，说冻的都没有办法，说为什么天这个新疆的天气会是这样，但是我们新疆的天气啊它就是这样，
0: 对，
1: 它可能时而就放晴了，时而啊这个冷空气一来袭，那最先感受到的可能就是新疆了。
0: 没错，那当然山区方面呢天气更是多变，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基本上咱们全疆大部的一些城市都已经开始迎来了一些天气方面的一些这个转变，依旧是全疆绝大多数的一些这个城市当中似乎呢在今天都会有这个小雨或者中雨的天气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和各位一起来看一下咱们城区当中以及陕北两县还有各个其他交通沿线站点的天气方面的这个情况。那么今天的一周区呢是一个多云，26度到11度，相较于昨天来说气温是稍微是有所回升啊，但是呢早晚的温差依旧是比较大的，还是需要这个外套加身。那么八里坤在今天呢是有一个小雨的一个天气，最高气温已经降至到了17度，而最低气温已经是来到了2度哈。那如果说城区当中有点凉的话，那么八里坤应该就是有点冷了，所以各位呢可能就要适当的要穿厚一点。那么在一五呢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16度到2度，纳毛湖多云，27度到12度，13间房多云有微雨，24度到14度，红柳河多云，21度到13度，星星峡多云，18度到3度，骆驼圈子多云，27度到10度，伊碗泉多云，20度到11度，白山泉多云，18度到2度，前山小雨转雨夹雪，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1度，下涝坝呢是一个小雨15度到1度。那当然在今天呢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密翼龙雅丹大海道景区啊，那么在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30度，最低气温是15度，但是呢风力是比较大，东北风8级，阵风是11级的一个状态哈。
1: 是的，
0: 所以各位在今天要注意一下。那如果说在今天你要前往到东天山景区的一些朋友们，那当然也提示大家尽可能来暂缓一下您的脚步吧，因为今天也看了一下，那么东天山景区也是中雨转雨加雪的一个天气，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达到了-1度，东北风5级，阵风是7级哈。
1: 对，近期的这个风力就比较大一些了，大家出门的时候除了要做好这个保暖的工作之外哈，其实咱们要把这个相应的防大风的一些装备也准备准备，就比如说墨镜呀、口罩啊、纱巾呀啊，咱们都可以备一下。
0: 是的。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疆大部区域的一个天气的过程。小雨的天气，16度到8度，阿勒泰小雨转阴，12度到7度，塔城多云转小雨，17度到6度，伊宁晴天，22度到9度，伯乐中雨转小雨，20度到10度，克拉玛依小雨，19度到11度，奎屯小雨转中雨，20度到9度，石河子小雨转多云，19度到10度，昌吉多云转小雨，20度到11度，吐鲁番多云，30度到20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23度到11度，阿克苏多云转晴，28度到13度，阿图什晴转多云，27度到13度，喀什多云，27度到14度，和田多云，26度到15度，这全疆的气温都被打下来了哈。
0: 没错，所以在近期呢，各位依旧要做好的就是这个保暖的一些这个工作了哈。所以到了这个4月份，欠下的这个风似乎在5月份全部一又都给这个还上了哈。而且呢，在这个他说冷不冷的这种这个春末的时候，他所欠下的账似乎呢在立夏的这个节气当中又开始一的又全部还回去了。
1: 对，
0: 所以这两天的这个气温啊，它不像是有点这个初夏立夏的这种意思，反倒是有点这个春末呀或初春呐、这种感觉哈。所以各位呢在近期呢只需要来根据咱们天气方面的一些这个提示，及时来增减您的这个衣物就可以了哈。
1: 对，
0: 好，那么关注完了天气，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通直播室节目，此刻呢节目当中的两路热线电话2331127，还有包括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也是在为各位在全部的开启。那么此刻呢，如果说各位有话要说，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的来通过我们的这几种方式来和我们保持一个互动和交流哈。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其他的一些热点的新闻和消息啊，来关注 注一下咱们生活里的那些大事小情。首先我们先把目光来聚焦到楼前的这个绿地啊。那么在近期呢，有朋友在反馈到了一个问题，他所反映到的呢是益州区城北街道北郊路的春天里小区这个北区啊是存

0: 在着业主圈占楼前的公共绿地，搭建起了这个围挡等些私设私家后花园的这个情况。哎，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么在近期呢，有朋友在不停的这个反馈，于是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进行了一个实地的一个走访，也是采访了相关的一些物业，来看理清楚有关于这个绿地权属的管理方面的这个问题哈。那么现如今呢，对于很多小区来说，有一片这个绿地不容易，那如果说作为这个业主来说，你把它私自的给它圈占起来，那自然这会引起其他业主一些这个不满，
1: 对，
0: 这的确也不太是一个什么好的一种这个行为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儿到底是咋回事哈。
1: 嗯，那么记者在现场看到呀，部分一楼楼前区域确实是被围挡圈起了，形成独立的庭院。那么居住十余年的一期业主高。

0: 楼的这围挡小花园哈，不知道各位就是有没有关注到近几年的楼市，现在的楼市你会发现它是新型的这种住宅，它会在一楼和这个顶层它都会有这种小花园，但是它这个花园本身就是人家的这个出售的面积当中的啊，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就总会调侃说中国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这个种地的基因它就要凸显了，大家就喜欢花花草草种个地呀、啊、种个菜呀、啊、自己吃。但是呢，如果这个公共的绿地被圈为这个私有化的话，那么对于其他的一些就住在二三四楼的这些朋友们来讲的话，那确实是会让觉得别人觉得心里不平衡。
1: 对，其实说到底它还是一个权主方面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如果说最早开始这片的公共这个这片的这个绿化呀，它不属于公共部分，它就属于您个人的部分，那没有问题，你圈占起来那谁也找不出来你的茬。但一旦是它的这个归属，它属于是这个公共绿化用地的话，就算后期它无人管理，你把它圈占起来，那么这也是不是一个合法合规的一个事情哈。
0: 对，主要是这个就是因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圈占，其实就像刚才这位高先生说的，说以前这都是公共的绿地，然后近几年才陆续出现围塘小花园，
1: 是
0: 不知道谁家先牵的头，这个但凡有一家人在这个位置圈了个地，说我种点菜，我说哎，他家能这样，那我家也能这样，他一定会形成一个这种广泛的连锁的反应，就你家也种我家也种，
1: 是
0: 那对于其他的这些要享受公共绿地的朋友来说，那确实不太公平。
1: 对，现如今的很多的一些这个小区现在似乎已经是出现了这种矛盾哈，邻里之间的这个矛盾都是因为这楼下的这棵树是我们家种的，那棵树是你们家种的
0: 啊，对
1: 对，这块地是我们家弄的，那块地呢明年又是你们家弄的，所以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矛盾呢是比较多。所以针对之前的部分业主在公共绿地这个区域来圈占种菜的这个问题啊，包括小区的物业公司负责人也是告诉记者，已经说是联合整治完毕了。那么之前的物业联合社区还有执法部门也是开展了专项的整治，执法大队也是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相关的业主已经按要求来清理了种植的这个蔬菜。那么对于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私家后花园的这个权属的争议哈，那么根据小区物业公司的负责人也是明确的回应，就说那么这个区域呢并非是公共的绿化带，而是规划内的专属后花园。随后呢他也出示了原始规划图，并且做了一个说明，就说啊，这小区呢在销售一楼住宅和这个后花园实行分开销售，那么当年一楼的房价呢每平方当年一楼的房价呢每平方米仅仅是这个2000余元，那么后花园呢则是单独计价售卖的，那么在这个规划图纸上也是有明确的依据哈。
0: 那看来当年这个后花园可也是空着，那我就种种地吧。但是呢目前人家这个物业公司也说到，现行的出现的买卖行为它都是合法的，那由于这个开发商呢已经撤离物业受委托，对剩余未售的后花园进行了这个出租管理，并收取了一定的服务费，只要是在规划图的范围当中依法依规取得的庭院，它都属于合法使用。
1: 没错。那么当然呢也是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还是提醒咱们广大的一些业主朋友们，像小区的这个公共绿地啊，当然一定要注意它的权属呢是属于这个公共绿地的这个范畴，它是属于全体业主所有啊，严禁是私自圈占种菜搭建围栏等等。那对于这个规划内的专属的这个庭院，那当然你不能说是因为这块地是你们家的之后呢紧接着你想干嘛就干嘛，当然你也得按照相关的一些规定来规范的使用。后续呢像包括刚才所提到的春天里的这个物业呢也将会持续来加强巡查管理，来做好规划区域以及公共区域的这个明晰公示哈。
0: 是，那当然像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其实说实话在一些老小区还是比较多的，因为老小区它可能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一个就是物业的管理的这个问题，而且它本身这个物业费收的比较低一些，那么大家对这个可能没有圈占土地种菜的这种情况，但是在老小区当中你会发现有圈占土地停车的情况，

0: 的，反正人家说了，这个砖是我贴的，它就是我家的地。但是其实你按照这个现行的这个法律来讲的话，其实这是属于圈占行为了，私自的一个圈占。不管你是种菜也好，还是这个停车也罢，那么公共的绿化的范围，那就是所有的业主所享有的。那如果像这刚才这个朋友这个反映到的这个问题，那人家这个开发商也说到了，前面的小花园人家是卖出去的。那人家卖出去的部分，那就属于人家买的这个买方所有，那没有卖出去的部分，那依然就不是咱谁想用谁就能用的部分啊。
1: 是的，所以在这里是再次来给大家来做一些这个提示哈。好，那么关注完了有关于后花园的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路面当中的一个骑手的这个问题哈。
0: 嗯，
1: 那么现如今啊，伴随着这个夏季的这个到来，这天是越来越长了。前两天也听到很多朋友在说现如今的这个外卖啊，很多基本上都24小时，你想半夜两三点、三四点钟想要点一外卖，都会有人给你送哈。
0: 哎呦，
1: 所以真的是不容易。
0: 是啊，
1: 骑手不容易，这商家呢也不容易。那当然，这骑手啊，应该在现在。

0: 这个小哥们每天在这个城市当中在奔忙着，一旦是出现了和机动车发生了碰撞所造成的人家机动车的这个车损，那到底这个车损的这个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啊？还有包括像外卖骑手的这个车辆的损失，也又该谁来承担呢？那么在近期呢，有一个这个案例哈，我们也和各位一起来通过这个案例之后，也给大家一起来这个普普法，也算是呢让咱们很多朋友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在咱们生活当中算是法律知识的一些盲区哈。
1: 嗯，那么这件事情呢发生在2023年7月的一天，某商贸公司的外卖骑手排某啊，驾驶电动自行车与于某驾驶的案外人某工程公司所有的轿车发生了碰撞，造成了两车不同程度的受损，排某受伤。那么经过公安交管部门的认定呢，事故某呢，也就是这个外卖骑手负主要的责任，那么这个轿车的司机于某负次要的责任。那经过保险公司的定损呢，轿车维修

公安交管部门出具的责任认定书就明显的显示呢，机动车驾驶人于某是存在过错，负事故的次要责任，而骑手排某啊是在事故当中受伤了，且呢不存在故意碰撞机动车的违法行为，那么其作为非机动车一方，依法无需向机动车一方的这个赔偿车辆的这个损失，那么

0: 最终呢，法院呢就判决驳回了保险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目前这个判决已经是生效了哈。
1: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法条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链接哈。那么根据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第76条也说到了，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会予以补偿。那么不足的部分呢，按照下列的这个规定来承担赔偿的责任。第一呢，就是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那这个判决当中就是按照各自的这个比例分担了一个责任嘛。那么第二呢，就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的程度适当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那么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所以说这个交通事故的损失呀，是由非机动车驾驶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那么机动车一方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也看到了，就说到这个警方最后的给出的事故责任书，就是两方他都有过错，只是说骑手的过错更大一点，
0: 主次不一样嘛。
1: 对，所以他最后就是不予支持再去向这个，因为这个保险公司已经赔过了嘛，然后就不予再支持向这个骑手再继续的这个索要赔偿了。
0: 对，所以呢这个案例呢也是再次来提醒咱们所有在路上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因为要说实话呀，那么机动车行驶在这个路上磕磕碰碰难免的，但是呢千万不要有任何的一些这个人伤方面的损失，一旦牵扯到人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麻烦了。
1: 对，
0: 如果仅仅只是一些轻微的一些财损事故的话呢，相对来说都是处理起来是比较简单和容易的，无非就是一个主次责任的一个划分。那么像刚才呢这起这个案例当中所提到的有关于非机动车和机动车的相撞的一些这个事故，那么这也是在如今各大的城市当中，相信呢应该事故比例都会占比会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这个数值。所以在这里呢要提醒咱们所有的一些朋友们，尤其是对于咱们哈密来说，路口比较多，之后呢紧接着你再加上现在你就看了到了这个放学的这个点儿，
1: 对，电动车也比较多一些，
0: 电动车也比较多啊，
1: 天热了吗，
0: 不管是这个咱们的这个上班的，还有这上学的，这骑电动自行车的人都不在少数，所以更要提醒咱们所有的一些机动车车主朋友们，行驶的时候一定要稍微的慢一点，再慢一点，行驶的时候一定要稍微
1: 行驶的时候不要去分心驾驶，我觉得在道路当中就不会有太大的一些问题。还有就包括咱们右转弯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慢下来，你看清楚在您的右边的这个非机动车道当中有没有飞驰而来的这个电动车啊，如果有的话，因为好像最近类似于这样的事故还有，说实话有点多。
0: 对，
1: 就是这个右转的司机跟人家这个非机动车当中行驶的电动车碰撞的问题。但是不管是不是人家的这个车速太快了，就是电动车的车速太快了，但你碰撞了之后，它后续的就比较麻烦一些。
0: 对，尤其是在道路交通事故当中哈，所遇到的一些麻烦事不少。那么比方说还有就有关于机动车的这个贬值损失这事儿哈。那么当然也有朋友在经常会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也会问到一些这个问题，尤其是在这个机动车交通事故当中，如果说一方的车辆受损，那么车辆贬值的损失能否来获得这个赔偿，这往往可能也会成为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一个这个焦点。
1: 对，很多朋友说，哎，我的车才从这个 4S 店买出来，这还不到几天，哎，你给我撞了，你得给我赔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车辆的这个折旧费，但是好像法律上面不支持。
0: 是的，我们来看几个案例哈，也是给大家来做一个这个分享。那么在之前呢，北京某公司的这个司机王某啊，驾驶一辆这个小客车，也是行驶在一条路上的小客车，也是行驶在一条路上的时候呢，突然是左前轮爆胎，车辆失控的驶入到了这个。

0: 经过修理恢复了使用，那么修理费呢也是由保险公司来进行了一个正常的一个理赔。但是这易先生就认为啊，说那在这一次的事故当中，那你是因为我的车辆，你把我的车辆给撞了，虽然这个已经是这个修好了，但是呢它的性能可能是有所降低的。那么经过这个评估啊，车辆的贬值费呢是达到了17000，再加上自己的损失的什么眼镜费、误工费、评估费呢，总共是这个20000多块钱。这个易先生希望能够来得到相应的一些赔偿，因此呢就起诉到了这个法院。那么由于这个司机王某啊，他是受到公司指派呢，是这个驾车外出的，他属于是职务行为。那么事故在产生之后的合理的费用，理应是由这个公司来赔偿，而该车的所有人齐某啊，在公司无力承担的赔偿责任的时候，应该是要承担垫付的责任。之后呢，经过审理呢，一审法院是支持了易先生的这个诉讼的请求，王某及该公司不同意赔偿易先生的车辆贬值费，也是上诉到了这个上级的这个法院哈。那么当然，所以到最后呢，这个赔偿车辆贬值费的这个问题呢，一直都是算是一个案件的一个
1: 争议点吧。
0: 争议点是其实这么多年以来，有不少的一些朋友一直在主张了有关于自己车辆的一些所谓的车辆贬值费，都是没有
1: 这个法条来支撑的，
0: 没有支撑的。对，其次也没有听到任何一起是成功的哈。
1: 对，所以说这个所谓的这个车辆的贬值，它可能从4S店这开出来那一刻开始，它就已经没有那么，比如说20万的车，从你开出来的那一脚开始，这辆车它就不止20万了。
0: 是，
1: 好像车辆它一直，这个车辆的这个问题啊，它一直好像属于一个消耗品，就像咱们现在用的这些手机一样，这随着这个年限的增加，它的这个贬值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了。甚至你会发现，可能你去年买的新车，你今年再去看这款车型，这比你去年买的还要便宜不少。
0: 是的，
1: 对，所以说可能大家所主张的这种车辆的所谓的贬值的费用，它没有办法，法律当中没有办法来予以支撑。
0: 对，所以这也是要提醒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驾驶员朋友们，尤其是在出现了一些交通事故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一些这个朋友说，哎呀，这出现我刚新买的车，或者我才买不久的这个车，一次也没出现这个事故的车啊，你现在把我撞这么一下之后呢，我的车立马这撞掉了30000块钱啊，虽然说喷个漆300块钱，但是呢我往这外一卖就得损失这2-3万块钱啊，那你说这怎么办吧。那这种这到哪儿可能也说不清楚哈。
1: 对，你这个东西确实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些办法，而且这个车辆的这个问题啊，怎么样来规避，现在就是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规避这种事情的发生，那就是规范自己的驾驶的行为。咱这个开车不能太这个横冲直撞，那特别到了一些这个路口的时候，到了这个转弯的时候，到了这个人行道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些。
0: 没错。好，那么这里正在直播的交通直播室节目，在此刻呢，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的呢是小亮和一轩。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和各位先来进一组广告。那么在广告和歌曲之后呢，我们也将会和各位继续来接着聊，不要走开。那么在广告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50%，
3: 没问题。
2: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3: 好。
2: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3: 行。
2: 城市马拉松陪跑，
3: 走。
2: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不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4: 哇哦，那些旅行博主们去的地方也太美太出片了吧，想去。
5: 怎么样，心里种草已久的地方是不是早就迫不及待了？别着急，看这些景点是否安全。看似清澈平静的湖水，没准儿暗藏漩涡；看似群山环绕的峡谷，说不定会发生地质灾害。网络平台上推荐的各种野生景点，滤镜之下可能藏着极大的风险。假期出游，请先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6: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7: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

0: 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2: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啊，过日子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啊。
1: 错，最重要的是看清生产日期和成分，变质滋生有害菌，过期食品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食物中的部分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点细心，一份安心。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啊，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媳妇儿，坐稳了，新电动车兜风爽吧？
6: 哎，警察叫你停车呢。
7: 为什么不走自行车道？
5: 嗨，我想我的车太快呀，就走了机动车道。
7: 电动自行车限速会解除了限速锁啊，后座带人也违章啊。
6: 这车不是俩座吗？
7: 您的车只能带12岁以下儿童，俩大人加上车总重180公斤，时速50的电动自行车就跟时速20一吨重的汽车的动能差不多了
5: 啊。这么危险，
7: 而且您还没有汽车的外壳保护和刹车性能，所以您要戴上头盔呀。
5: 我明白了，媳妇儿，你坐公交回家，我去把限速改回来，再买个头盔。
7: 哎，把罚款交了再走。便捷诚可贵，生命价更高，骑行电动车规矩不怕多。
8: 权威部门解读热点问题，贴心服务，助力百姓生活。熟悉的声音，温暖的陪伴。交通直播室，现

0: 好，在歌曲之后呢，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直播室节目。那么依旧在这个时间里呢，会有小亮和逸轩来在直播间里来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2233126 2233127，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也正在为各位来开通当中。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在近期呢网络当中也是这个比较热议的一个话题啊，叫做手搓汽车哈。
1: 哎呦，
0: 那么到底啥叫做这手搓汽车？那何以大行其道呢？那么互联网当中啊，有一些这个商家呢，在近期呢也是公然去宣称我们生产的这个汽车啊，不需要去上牌，也不用驾照，买来就直接能上路，并且呢价格非常的便宜，但是热销的所谓的这个汽车根本就没有正规的生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车能够掀起如此大的这个风浪哈。
1: 嗯，那么在各大的短视频平台当中，一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万元左右啊，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并承诺呢，这些车辆不需要驾照，不需要上牌照，就可以上路行驶了。那么记者呢应聘进入了一家位于金乡县的这个他应该叫重新商贸公司啊，开展了卧底调查。那么记者看到呢，就在办公室门外的大片空地上停放着近百台不同款式颜色各异的电动四轮车，销售人员呢时不时呢就会从办公室走出，对着这些车辆和客户进行视频的通话，详细讲解车辆的细节进行推销。那么在整个的销售的过程当中，是否需要驾驶证是很多买家最常询问的问题。对此呢，所有的销售人员的回答都高度的一致，不需要。
0: 嗯，那么但是在这个国家规定啊，机动车上路行驶，驾驶人必须要来持有相应的这个驾照。那么显然呢，不用驾照，这只是商家的这个虚假的宣传。那么公司的销售人员也明知这样的四轮代步车无法上牌照，却用低速车牌照编造这个谎言，打消了很多顾客的一些这个顾虑，并且呢促成了这个交易哈。那么

0: 旦是被交管部门查处，那么这些电动四轮自行车上路行驶依旧属于是这个违规行为，所以购车者就只能是自担风险了。而且现如今你会发现，就所谓的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其实他说白就是个老头乐嘛。
1: 对。
0: 那么现如今这个老头乐啊，他和好多年前的这个老头乐，这长相从他的外观呐、啊，还有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其他方面又完全不一样了。以前呢是很容易去分清楚这到底是不是一个老头乐哈、
1: 嗯
0: 啊，他就是四个轮子带一个这个小斗篷啊，跟个小蹦蹦车似的。
1: 对，现在这个马路上你看这是李逵还是李鬼？哎，你还得辨别一会儿呢啊。
0: 是的。
1: 当然了，这个商家也承诺客户一旦下单了，工厂便会立即启动车辆生产。那么从生产组装到物流配送，大约呢全程只需要10天，就能把车辆送到客户家中。那您就说吧，哪个正规汽车敢说我现在这个你买这辆汽车没货，我给你预定10天到你家？
0: 嗯哼，
1: 啊，从这个所谓的生产开始。很难很难啊。
0: 是的。
1: 那么在距公司不远处的物流点的停车场，记者也是看到了停车场当中停放着上百辆不同款式的电动四轮车。那么记者在物流点从其他四轮

0: 公司实际上它没有取得任何的一些机动车辆的一些生产方面的资质。那么车辆的电池的安装也是在距离这家商贸公司几十米处的另外一个院子里面就可以来进行的。那么销售人员告记者啊，只要不安装电池，监管部门呢就不能够去认定这个车辆是机动车，这是他们逃避监管的一个惯用的一个伎俩哈。
1: 是，那么跟随业内人士的一个指引啊，记者是来到了位于当地的一个新能源产业园。那么在一场电动车展览会当中，记者走访了多个生产厂家之后了解到，依据相关的法规，非标电动四轮车已经被明确列为违规车辆了，因此禁止在展会公开陈列展示。但是呢，商户们仍在私下生产售卖电动四轮车的车壳、电池、电机，对外依旧可以正常的定时的经销商还是电机的经销商，均明确表示呢，会为非标电动四轮车来配套供货，甚至不少商家还坦言可以根据客户需求来虚标参数，夸大电池容量和电机的功率。也就是说，可能您听商家说的这个车可以一个月不充电，其实呀，你拿回家它一周就得充一次电，
0: 是
1: 这种状态，
0: 是所有东西它都可以来作假哈。
1: 对，
0: 那么当然所有的这个零件的制造商也都知道，这类的电动的四轮车它本身呢就属于是违规车辆，不应该是流入市场，而且呢部分的车辆搭载的这个电池、电机，甚至还会存在参数虚标的问题，整车的质量压根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些保障，那么消费者的权益因此会来受到这个严重的侵害。但是只要有人来订货，他们的零配件还可以来正常的进行来销售，真实的用途他们也并不去深究哈。
1: 是，那么记者以采购商的身份呢，实地走访了车壳生产企业及电池生产厂家。那么在某一个这个车企当中啊，这个企业工作人员也是告诉记者说，这种违规电动四轮车的车壳呀，工厂出货量啊，真的是十分的可观。那么记者接连走访了多家车壳生产厂家之后，就发现呀，厂家对于自己生产的车壳产品是否违规啊，他其实是心知肚明的。那么厂家承认，此类电动四轮车既无合规的资质，也没有办法上牌备案，而对于生的正规手续，厂家更是直言啊，根本无需办理，这暗地里你这个偷偷生产就可以了。那么如此大量的车壳部件销售出去，这些厂家伪造的合格证、不标注厂名、缺失的 3C 认证和工信部准入的资质，变相的为违规电动四轮车的流通啊大门啊，也是这个大开方便之门啊。
0: 那相当于这车上其实没有一个东西
1: 是真的，
0: 它是这个合法合规的啊。
1: 对，
0: 那么当然在这个另外一个地方的电池厂的生产车间，记者也是了解到，违规电动四轮车啊都在普遍使用拆机电池。那么所谓的这个拆机锂电池呢，就是指的就是从废旧设备，比方说新能源汽车当中给它拆卸下来的，经过重新的组装翻新等一些工序之后呢，又把它再次使用的这些锂电池。那么在电池厂的销售人员也是发送给记者的这个报价的这个单据当中啊，可以看到，那么像60伏100安规格的这个磷酸铁锂电池为例，那么全新的电芯售价呢是3300，但是同规格的拆机款的价格仅仅只需要2500块钱，仅一单的差价就达到了800块钱，并且呢随着这个电芯规格的这个增大，差价自然就会越来越高。那么拆机电池就属于是废旧动力电池的这个范畴，那么这类电池不仅仅是这个续航衰减的非常的快，使用寿命大幅的缩短，还存在着短路、起火、爆炸等一些这个重大的安全隐患。
1: 是，所以其实大家都在这个呼声就说到，可不可以从源头来治理，可不可以从源头来治理。那除了从源头治理来讲的话，就现在的源头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在咱们的马路当中，您看到的正规的电动车的销售企业当中，它是不会销售任何的四轮电动车的，就说我们所谓的老头乐哈。但是呢，这网络当中层出不穷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四轮电动车啊，打着这个无需上牌、不用驾照的这样的旗号的四轮电动车，它依然还是很多。
0: 是的，
1: 所以建议大家啊，不要再去动这个买四轮电动车的一个心思，它依然这么多年了，它还是一样，它就是一个 这个外壳哈和简单的一个组装，没有任何的安全可言，没有任何的保障可言，它真的不适合家庭来使用。
0: 没错，所以说也是为了对于很多朋友不要造成太大面积的一些这个财产方面的一些这个损失哈。
1: 嗯，
0: 那么在这里是再次来提醒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老年朋友们，还有作为儿女的这些朋友。

0: 朋友们，纵然这商家说的再好听，吹的这些这个类似
1: 天花乱坠啊，
0: 天花乱坠哈，也是希望各位能够来这个，首先你得心知肚明，其次呢你也得擦亮您的眼睛哈，
1: 嗯，
0: 千万不要花这冤枉钱、啊、
1: 对，别买别买，千万别买。
0: 是的，好，那看一看时间来到了10:59了，那么到这呢我们今天的交通直播室要和各位来说声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更多的交通线上的那些事儿，那么在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他们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期待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国元表示，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对话中所看到的。我们看到了良好合作，合作会增进彼此的利益，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找到双方开展合作的领域，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增长。高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蒙说，我对中美关系满怀乐观，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近在咫尺，中国经济充满活力，将继续在供应链中扮演重要角色。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范杰恩表示，从花旗集团的角度看，我们为很多中国企业提供服务，让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所以很难不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和繁荣这一前景感到非常乐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原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副主任高以晨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高以晨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已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期，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根据相关部门推送的线索，依法查处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偷税案件。经查，2020年至2023年，王仲涛在网络平台销售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涉案税费款、滞纳金及罚款均已追缴入库。据俄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14号表示，日本若有意与俄罗斯重启对话，理应先重新审视自身对俄制裁政策。扎哈罗娃表示，倘若日本政府真心希望维护在俄日企的利益，就

0: 必须营造正常、有利于企业经营发展的政治环境。此刻提示，今天开始到19大范围降雨过程上线，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或现大暴雨。与此同时，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双重影响，北方的炎热天气暂歇，大部气温在冲高后将陆续回落，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4: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来，交通文艺广播。
5: 第十，只要10分钟就坚持一下，
6: 还差不到10公分，再注意一点，
5: 争取提前1小时，更高效一点。
7: 哎哎，你好，几位家长，你们让孩子练什么呢？快告诉我，我不能让自己孩子落下呀。
5: 我们说的是每次读写30到40分钟后，望远或闭目休息10分钟。
6: 读书写字时，眼要距离书本1尺。
5: 睡前的一切事情从简，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8: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上，你可以再卷一点。
9: 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单位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
10: 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位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

0: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1: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2: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3: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五折，
0: 没问题。
3: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0: 好。
3: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0: 行。
3: 城市马拉松陪跑，
0: 走。
3: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不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
4: 打开收音机来听981，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981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频率。
5: 我的家绝对应该是这样的，可以没有大理石汉白玉青瓷绸缎的想象力，
6: 但绝对
5: 应该有入则温馨、出则惬意的创造力。
6: 创造力。
7: Oh my god！
5: 厨房里煎炸炖煮烹饪的营养美食，生活里家长里短的平凡烟火气，和我心里魂牵梦萦、美丽善良、对我体贴入微、无微不至的他。
8: 我爱他，轰轰烈烈最疯狂。
5: 下午时光为你的生活起居提供最贴心的服务指南，聊聊家长里短，提供生活信息。FM98.1，我爱我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0: 好，北京时间11:10，问候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调频98.1交通广播，在每天上午11点陪伴各位的。那今天呢是5月15号，同样今天呢也是扁鹊乏疾病防治日。那么在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有幸哈、来邀请到咱们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甲状腺科主任张斌医生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和科普一下关于碘与健康方面的一些疑惑和知识。首先呢，来有请张医生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来有请。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头颈甲状腺科的医生张斌。
2: 那欢迎您。想问一下张医生啊，就是这个碘在我们人体当中它到底会扮演什么样的一些角色，为什么它对我们的健康非常重要呢？
1: 好，碘呢是我们人身体合成甲状腺激素最核心的一个原材料，而甲状腺激素呢堪称我们身体里边的动力中枢。它的作用呢贯穿了我们全生命周期。对于胎儿来讲呢，充足的碘是脑部和神经系统正常发育的一个关键，缺碘呢有可能导致儿童的这个智力发育异常，比如说一些呆小儿。那么对于儿童和青少年呢，甲状腺激素可以推动我们的骨骼的生长，并且保障我们身高的发育，还能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认知能力。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呢，它主要负责调节我们的新陈代谢，维持我们正常的心率，保命。就是
0: 那刚才您也说了，对于我们的这个胎儿也好，或者是成年人也好，这个碘的作用是很重要的，是不是？
2: 而且反映在身体各方各面。
0: 对，当然也想问一下您啊，就是不同的人群来说，如果说缺碘的话，都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危害呢？
1: 碘缺乏的危害呢，其实也跟刚才咱们说到的不同人群它会有一些不同的差异。比如说对于我们这个胎儿，缺碘呢就有可能导致不可逆的神经损伤，比如刚才提到的增加了这个呆小症的发生的风险。这会影响到我们孩子一生的智力和身高的发育。

0: 在起跑线啊。
1: 嗯嗯。
0: 对于儿童来说呢，缺点不仅容易引起甲状腺的肿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脖子病。
1: 嗯。
0: 还会影响到生长发育，比如说这个身材矮小啊，记忆力下降呀，影响到这个学习的能力。
1: 嗯。
0: 那么对于成年人缺点的表现呢，往往都是比如说乏力、怕冷、情绪比较低落、心跳变慢。长期的这个缺点呢，还会加重我们甲状腺的负担，诱发甲状腺肿大、甲状腺功能减退这些疾病，非常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生活质量。
2: 也能看得出来，这缺点对于我们的影响还是非常巨大的。但是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简单的一些方法能够让我们去判断？

0: 力啊、记忆力下降的时候，往往这时候已经严重的缺点了。
1: 可能就是前期的时候感觉不出来，
0: 对
1: 啊、只有后期身体发生一些异样的时候、改变的时候，哦，才有这样的一个症状出现。
0: 哎，对的。
1: 那也就是说哈、就是靠我们自己的这个观察，它是很难去进行一个判断。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可靠的方式能够让大家来做判断呢？
0: 其实目前呢，主要比较可靠的检测方式呢有两个，一个是比较直接的检测方式，那么就是尿碘的检测，通过我们尿液里边的碘含量呢来判断我们摄入量的这个程度。那么这种方法呢有很多医疗机构它没有，所以说呢，现在我们一般来说比较常用的就是通过我们甲状腺的功能来判断我们的碘摄入够不够。其实怎么说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甲状腺功能如果是正常的、那就代表我们的碘摄入是足够
1: 的
0: 对、所以说可以通过这两种方法做好定期监测，来把握我们的碘摄入到底够不够这样一个指标。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再去体检的时候也可以去多多的去关注和了解一下，是不是？
0: 对，我们一般建议每个健康的成年人呢一年至少要做一次功能和这个超声这方面的检查。
1: 是的，刚才您也提
0: 到检查。
1: 是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关于不够。那不同的人群来说，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啊、青少年，亦或者是现在的成年人，那每天需要摄入多少的碘啊、它是可以足够的呢？还有有没有一些比较方便的这种补碘的一个方式，又是什么？
0: 好的，这个问题其实往往是大多数人最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对，你老说我缺碘，那我该怎么补啊？我补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够啊？
0: 对，咱们从数据上来说呢，这个健康成年人每天需要摄入120微克的碘。那么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群，他的摄入碘量比我们健康成年人要翻倍。那么就是我们的孕产妇，也就是说在哺乳期和孕期的这个宝妈们，需要加倍。
1: 要
0: 摄入这个碘，为什么呢？因为它毕竟一个人要供应两个人的量，所以说它的需要量就会明显的要增加了。
2: 那也就是这个不同人群就是分为这个健康的成年人和这个孕产妇啊，这两类人群。
0: 对，
2: 那这个补碘的方式又有哪些呢？
0: 其实补碘的方式呢，国家早都已经帮我们把这个问题想到也解决了。那么就是通过使用加碘盐来进行日常的碘补充。当然这个也分两个人群，一个是我们像我们这种大部分人生活的内陆地区，日常饮食中摄入的碘量是明显不够的，那么我们按照国家的这个便利，使用加碘盐呢就可以很好的把这个碘量补充足了。那么对于沿海地区呢，那又是另一说了，因为人家的食物里边含碘量是非常丰富的。
1: 是啊，所以说哈、这我们平时这个食用的时候还是需要去注意，去把控它的这个量，是不是？
0: 对的。
2: 我刚有介绍到说这个碘盐，那具体使用也就是在烹饪的时候要用到，那烹饪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使用这个碘盐才能够去减少这个碘的流失？好像我印象当中它高温的情况下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挥发的，那哪些人群会需要一些特殊的调整去进行一个碘的摄入呢？
0: 对，这个也是我们日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那么像碘这种元素呢，它跟氯元素呀什么的一样，都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就是它非常容易挥发，温度稍高它就会散播到空气中，那么我们就吃不到我们身体里边了。所以说在使用碘盐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烹饪的时候，尤其是尽量在要出锅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盐放进去，那么它就可以尽量的避免通过这个挥发的方式流失。这样子放盐放的比较晚呢，也可以让我们的食物味道更鲜美，其实是一举两得的一个好处啊。所以说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2: 那还有就是哪些人群它会需要特殊的去调？
0: 有两类人群。第一类就是甲亢。因为我们知道甲状腺功能亢进呢，就是它甲状腺功能实在是分泌的太旺盛了。那么刚才咱们也提到了，甲状腺要工作是通过摄入碘来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那么对于甲亢这个人群呢，要限制这个碘的摄入，尤其是碘盐呢，尽量还是要更换成无碘盐。那么摄入海产品的时候呢，也要尽量的减少这个摄入的量，
2: 就避免更亢奋了。
0: 对，你给他 就是说白了，他这个工厂工作的太卖力了，你把

0: 的原材料给它断一断，
1: 嗯，
0: 让它慢下来。
2: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没有其他的人群？
0: 除此之外呢，那就是刚才咱们说到了沿海地区生活的这些人群，因为他们日常的食物呢离不开海。那么海呢，是我们这个地球上存在碘量最高的最丰富的一个地方，它里边的你像我们知道的紫菜呀、海带呀、这个鱼虾呀、贝壳呀这类东西呢，都是含碘量非常非常丰富的食物。那么他们在日常的饮食的时候就已经把大量的碘摄入体内了，所以说他们是没有必要进行这个碘盐摄入的啊，
2: 对，避免这个碘过量啊。
0: 对，
2: 嗯，当然除了这个碘盐，我们还可以在就是生活当中通过哪些食物来进行补碘呢？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也老在

0: 食物种类还是比较丰富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不同区域呢做好选择。就比如说我们日常食物里边的糕点饮食，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海产品，
1: 嗯，
0: 这个鱼虾贝类和这个紫菜海带啊什么这类的，它是非常丰富的。那么对于我们内陆地区呢，你像我们新疆那没有海，它大部分的这个我们的碘摄入呢是要依赖于从牛奶鸡蛋这一类食物来源去摄取的。当然这一类食物呢我们也不可能说日常把它当饭吃，
2: 天天
0: 摄入那么大的量，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又回来了，加点盐，
1: 是的，
2: 就两者结合，
0: 对啊，所以说这个加点盐呢实际上对于这个我们内陆地区来说反而是更重要的一个碘摄入的来源了，
2: 是不是、
0: 啊、
2: 其实刚不管是说到我们这个沿海的一些城市，还是咱们像咱们新疆啊，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补碘啊它也是因人而异，或者是因地制宜，是不是啊？
0: 对对，
2: 那关键要做的其实也就是坚持使用来去加这个碘盐啊、
1: 嗯、
2: 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要每年哎定期到我们的医院去做甲状腺功能还有尿碘的这个检查，
1: 嗯，
2: 就随时了解我们身体的这个缺点是否有缺点，是否又有点过量，是不是最新的一个情况？好，那样也感谢咱们张斌医生的详细解答啊。那也是希望今天的这个答疑呢，也能够让大家或者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掌握一些这种实用的健康知识。那北京时间11:21，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小段的广告和歌曲过后，马上回来，稍后见。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哇，我终于到这里打卡了。总要给这里留下些什么吧，嘿嘿嘿。哎，停！你不会是想把手里的垃圾扔在地上、水上、山坡上吧？你不会是想把车轮印、脚印、手印留在罕见的地貌上、古老的文物上吧？你不会是想在墙上、树上、石壁上刻字吧？啊？嗨，你误会了，我要留下的是遵守秩序排队通行，不大声喧哗，是文明礼让微笑对人，不乱丢垃圾，是礼貌打卡保持距离让他人，是这里对我的好印象。出游天，美美的你和美景最配哦。
5: 干字当头，锚定方略，开新局，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忠诚担当，真抓实干，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的崭新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4: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6: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4: 啊，我好像少张牌。
7: 少张牌？

0: 又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打开收音机来听981，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981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频率。
2: 最贴心的服务指南，最关心的生活信息，谈谈饮食起居，聊聊家长里短。 FM 98.1，我爱我家，给你的生活

0: 好，北京时间11:32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我爱我家。大家好，我是洛洛。
1: 上午好，我是小月。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和各位来关注一下此刻咱们路面上的情况，来刷新一下。
1: 那目前市区内各条路段呢都是比较顺畅的，还是提醒大家行驶在路面上一定要注意车速，稳定行车。当然有最新的路况或者帮忙信息也可以分享到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没错，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那么首先和各位共同来分享到的是哈密市气象台2026年5月14号18:16啊是有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在今天的下午到16号的夜间，市域大部阵风七级，一周区五铺镇、南湖乡、陶家沟镇、八里坤县大红柳峡乡、下洛坝乡、博尔羌集镇、萨尔乔克乡、义乌。

0: 沿线哈罗公路烟墩阵风八级，图铜矿闹柳公路阵风九级 ，S328线111公里至250公里，一碗泉了墩阵风十级，百里分区13间房区、大海道火星基地阵风11级。那主要的大风时段是在15号的夜间，同样局地会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出现，还是要加强防范。
1: 是的，这两天的天气可以说是不太美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24小时内的一个天气预报，是。大部多云，巴里坤县城有小雨，山区局地有中雨转雨加雪或雪，各地风力4到5级，义乌县城阵风6级，巴里坤县城阵风7级，三塘湖至纳毛湖盆地阵风8级，百里峰区阵风11级，局地会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出现。
0: 48小时内，益州区城区、义乌县城有小雨，巴里坤县城有中雨，山区局地有大到暴雨转雨加雪或雪的天气，市域大部阵风6级，益州区城区、巴里坤县城、义乌县城阵风7级，益州区南部区阵风8级，三塘湖至纳毛湖盆地阵风9级，百里峰区阵风11级，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出现。
1: 再来看到今天的气温，益州区多云，最高气温20

0: 北风五级，阵风八级，
1: 13间房多云有微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西北风8级，阵风11级。
0: 最后看到红柳河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3度，东风4到5级。这两天出门一定要记得关好自家门窗，出门的时候也要多穿一点，不要着凉。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最新油价，在上周油价进行了今年的第9次油价调整，不过油价在4月实现了今年最大油价下跌之后，重新上涨超过每升0.25元，实现了今年第7次油价上调。当然，这也是让刚进入5月没多久的油价啊，就给先涨了一次。接下来在下周将会进行的5月的第2次油价调整。好在呢，就最新的这个统计数据，油价开始重新下跌。
1: 国内加油站呢会在5月21号的24点来进行今年第10次的油价调整。那受到今天国际油价重新上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呢是在-1.44%，至预计下调油价每吨80元。那按照目前的这个跌幅来算的话呢，下周5月的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调每升0.06元到0.0。

部、广西西北部和中部、海南岛中东部及贵州西部和北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内蒙古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南部沿海、四川东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国家防总昨晚6点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14号了解到，以色列与黎巴嫩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一轮和平谈判。以色列希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与黎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以色列国防军14号晚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4号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以色列将再次采取行动，以实现其在伊朗的目标。就日本政府此前发表的俄方似乎正在试探开展高层接触的可能性，以恢复对话和实际合作的言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表示，俄对与日本方面接触持开放态度，但绝不强求。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当天辞职的斯特里廷。法国南特市14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名14岁少年死亡，另有2人受伤，枪手作案后逃离现场。今年以来，南特市已发生超20起枪击事件。美国联邦航空局14号发布的消息显示，一架载有4人的小型医疗飞机于当天凌晨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林肯县坠毁，机上4人全都遇难，目前尚不清楚坠机原因。古巴政府14号发表声明说，

网中生存，必然会通过商业活动和其他单位或个人发生往来。这些往来要么现钱现货，要么以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的形式存在。前者产生现金流，而后者产生应收应付。那么什么是应收票据呢？几乎每家上市公司报表里都有应收票据，

就可以大致了解公司的销售政策及市场地位。那么应收票据可能反映企业的哪些情况呢？首先，如果公司的应收票据全部都由银行承兑汇票组成的话，那么就证明企业地位非常强势，产品很抢手。反之，如果里面有大量的商业承兑汇票，则说明企业相对宽松的销售政策。第三种情况，如果企业的应收票据一直是由银行承兑汇票组成，但是某年商业承兑汇票突然大量增加，就证明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销售遇到了困难，开始放松销售政策。另外要提醒大家注意，如果一家非金融企业报表里有与正常经营规模不匹配的应收票据，那么这家公司很有可能是在票据市场上当炒家，也算是不务正业，大家要对这样的公司提高警惕。今天您长知识了吗？还是那句话，欢迎大家到经济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本篇文章下方留言打卡告诉我。下期我们要接着跟您说一说应收账款。好了，今天的口袋里的经济学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0: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露煎蛋，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
3: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
4: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

0: 好，北京时间11:53到这里呢，咱们今天的玩我家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在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来看一下目前咱们路面上前进东路大桥红绿灯前往的火车站车辆依然比较多。田园东路里面目前呢是前往到光明路方向啊是缓慢通行，
1: 是
0: 其他路段还不错，提示各位一定要文明行车。那我们在中午13点钟周末去哪儿不停不散了，
1: 稍后见，拜拜。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14号了解到，以色列与黎巴嫩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以色列希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与黎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一名以方官员表示，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以色列国防军14号晚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8次代表大会14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

0: 又实在。
1: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

见父亲的态度，又不好意思主动提起母亲，两个人都在用自以为最好的方式保护对方，却别扭地在伤痛中独自挣扎，并渐行渐远。直到女儿失踪，父亲通过社交网络才层层深入地了解了女儿的内心。这段剧情设计得非常巧妙，把对女儿性格刻画的层层深入和案件解谜结合得丝丝入扣。首先，父亲发现女儿并不如他想象的这么受欢迎，反而在学校十分孤僻。紧接着他发现女儿可能还真打破了他对女儿乖乖女的印象。最后剧情翻转，原来女儿偷偷地退掉钢琴课，只是为了把学费攒下来给同样母亲患病的陌生网友。这个时候父亲才意识到女儿还是那个单纯善良的小天使。而当女儿经历九死一生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之后，父亲终于意识到父女俩的心结所在，犹豫地打出妈妈也会为你骄傲的。女儿开心地回了笑脸，父女两人终于得以坦诚面对过去的伤痛，并勇敢迎接新生活。影片也在这里结束，皆大欢喜。网络迷踪无疑是一部教科书一般的本格派推理作品，导演在影片的初期就将真相铺垫在所有的细节画面之中。相信很多人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会自作聪明地宣称自己早就猜到了真凶，然而对于本格派推理的作品，猜到真相并不是本事，尤其是这部电影涉及的人物寥寥无几，结合时长利用排除法都能够想到谁是凶手。真正有趣的是，当编剧和导演在初期就把所有线索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是否能和主角一样拼凑起所有的线索，逻辑严密地得出真相。据说为了给每个角色准备严密贴合时间线的资料，导演及团队是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复制还原了2016年的电脑操作系统以及各种软件的界面，所有的数据设置包括 Facebook 据设置包括 Facebook 如活时间线，甚至画面中每一个对话编辑的速度都要张弛有度。为了让观众信服，导演为每个角色准备的个人资料几乎都要精确到分秒，所以全新的投入一定会收获到很好的回报。这部电影在去年上映的时候就得到了豆瓣评分 8.6 的高分。跟电影《网络迷踪》类似的还有《看不见的客人》，如果你喜欢的话，爱奇艺、腾讯都可以付费观看。

0: 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八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听到蔡健雅所带来的《别找我麻烦》。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2:16。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费翔，一首《橄榄树》。

其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毛病了，不再联系朋友了，不再联系同学了，没有电话，没有短信，也不收发邮件了，然后心里边呢却慢慢产生出来了一种挂念，只是想着想着，但是就不联系，习惯性的挂着 QQ， 就那么一直挂着或者隐身，然后也不说话，也没有人和我们说话。都说世界小了，可是两颗心的距离却越来越远。继续来听到一首《听是谁在唱歌》，来自于刘若英和黄韵玲。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他们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与市场。

0: 非常乐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原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副主任高以晨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高以晨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近期，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根据相关部门推送的线索，依法查处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偷税案件。经查，2020年至2023年，王仲涛在网络平台销售商业 IP、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涉案税费款、滞纳金及罚款均已追缴入库。据俄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14号表示，日本若有意与俄罗斯重启对话，理应先重新审视自身对俄制裁政策。扎哈罗娃表示，倘若日本政府真心希望维护在俄日企的利益，就必须营造正常、有利于企业经营发展的政治环境。此刻提示，今天开始到19号，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上线，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或现大暴雨。与此同时，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双重影响，北方的炎热天气暂歇，大部气温在冲高后将陆续回落，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建。
2: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散记忆的声音，用一首歌的温度

1980年代初，随着台湾经济的飞速发展，推动了台湾乐坛的商业化进程。在民歌运动时代的末期，首次担当制作人的李宗盛就显出了百万制作人的实力和潜力，成功地抓住了郑怡声线中淳朴又平实的一面，同时发挥了郑怡特有的清爽音质。今天就来和你分享郑怡。

结束收录在郑怡1983年的专辑《萧玉来的正是时候》当中。这张唱片的十首歌都经过精心挑选，网罗了现在依然活跃在歌坛而当年才华初露头角的多位创作者，比如李宗盛、小虫还有郑华娟等。而李宗盛和郑怡合唱的结束，歌中诉说的为情所困、为爱所惑的情怀显得云淡风轻，也成为李氏对唱情歌的经典之作。也许你会说，在这张唱片中的作品都属于那种曲式架构简单的歌，但也正因为如此，在经过了岁月的流逝之后再重听，也才会更加让人体会到舒缓简约的单纯和抛下负担的轻松，这种感觉

0: 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八点一，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
2: 匆匆一句敷衍了事的爱，
1: 接下来分享流言蜚语所带来的粗口。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嫌冰淇淋化太快，舔手指呀；嫌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胆，拎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乐尽在 FM98.1。
1: 现在时间12:47。听到一首《人生如梦》来。

一个人的嗓音如果非常特别的话，那么到后来他就会慢慢慢慢的开始被人记住，就好像一个人长得非常特别，那么大家第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但现在乐坛当中好声音真的有很多，而且影视圈当中好脸蛋，乐坛当中好声音真的有很多，而且影视圈当中好脸蛋。

前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情况答记者问，有记者问，5月14号，习近平主席为正在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系列国事活动，国内外高度关注，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相关情况？发言人表示，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5月14号，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并共同参观天坛。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两国元首还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

确定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4天，也就是6个月。为完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机制，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2026年修订》，方案综合考虑猪肉市场供需、生猪生产效率提升等因素，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正常保有量目标。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地时间14号说，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美国媒体报道说，本轮会谈标志着

0: 当地时间14号发生，力挺此前在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夺冠庆祝足球运动员，表示其代表着西班牙民众对巴勒斯坦的广泛支持。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碘缺乏病宣传日，生活在海边的居民经常吃富含碘的海产品，是否就不用再吃加碘盐了呢？吃碘多了是否会得甲状腺癌呢？专家提醒，家住海边同样是要吃加碘盐，因为海鱼海虾的含碘量其实并不高。根据调查发现，海边居民如果长期不吃加碘盐的话，一样会存在缺碘的风险。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食用碘盐或碘摄入量增加与甲状腺癌的发生相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褪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一块冰、两块冰、三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2: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3: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2: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3: 啊，我好像少张牌。
4: 少张牌？
5: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

0: 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哇，我终于到这里打卡了。哎，等等，总要给这里留下些什么吧。嘻嘻嘻嘻。哎，停，你不会是想把手里的垃圾扔在地上、水上、山坡上吧？你不会是想把车轮印、脚印、手印留在罕见的地貌上、古老的文物上吧？你不会是

0: 牛酿肉香肠。
1: 你骗人啊！
0: 别急呀、啊，来听听周末去哪儿，你想去哪儿，通通满足。
2: 工作日中午13点至14点，洛洛、小月带你了解最新路况信息，掌握最热旅游资讯。
0: 周末去哪儿？听了981就知道。

0: 重新下跌了。
1: 是的，那国内加油站呢会在5月21号的24点来进行今年第10次的油价调整。受到今天国际油价重新上涨的影响，那目前原油变化率呢是在-1.44%，预计下调油价每吨80元。按照目前的跌幅来算，那下周汽柴油价格呢将会重新的下调每升0.06元到0.07元的幅度，可以说是跌得更少了。那想要了解油价的一些变化，也可以来锁定 FM98.1的各档直播节目。
0: 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这样的一个研学活动哈、519中国旅游日哈密分会场的活动，瓜香沁思路，甜蜜润童心，哈密瓜主题研学，研学营可以说目前的是火热的招募当中。
1: 嗯，
0: 我们来了解一下咱们这个重点，一起来看一下文化沉浸式学习，解锁哈密瓜千年种植史，读懂瓜果之乡的文化密码。还有呢就是田园式的实践体验，化身为小小瓜农，认领专属瓜苗，解锁瓜果养护技能，趣味化的科学探索，走进甜蜜实验室，揭秘哈密瓜香甜的科学奥秘。还有呢就是创意式的手作赋能，动手打造这个哈密瓜主题文创，留存专属甜蜜回忆。同时还有沉浸式的历史溯源啊，逛博物馆，游古街，感受哈密丝路文脉的，还有它的这个烟火气息。
1: 是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活动当天的一个时间上的安排。那上午的10:30到10:45呢是集合签到，地点呢是在哈密瓜产业园。10:45到11:20呢是穿越时空的呱呱日记啊。那地点呢同样是在哈密瓜产业园。那时光长廊里呢去听趣味的讲解，探寻哈密瓜的起源与千年种植文化，读懂它的前世今生。11:20到12:30呢是亲手认领哈密瓜植株，那也学习养护的小知识，化身成为小小瓜农，静待瓜苗茁壮成长，收获田园的乐趣。那12:30到13:00呢是探秘哈密瓜香甜的秘密，动手呢去做一些趣味实验。然后16:00呢是发挥想象力啊 ，DIY 哈密瓜主题手作，把甜蜜研学回忆变成独一无二的一个创意作品。16:00到16:15就分享研学途中的见闻和感悟，交流收获和快乐。那么16:15到16:45呢，颁发专属的结营纪念啊，定格成长时光。那到了16:45到17:30呢，就去往到哈密市博物馆啊，走进博物馆，探寻哈密历史的文脉，感受地域文化的厚重。19:00到20:00呢，就是打卡519中国旅游日哈密分会场启动仪式，地点是在阿勒屯古街啊，漫步在这里观看这个精彩的活动演绎，然后沉浸式的体验瓜香夜晚的那种热闹的氛围。
0: 可以说这一整天非常的忙碌，满满当当的，是不是？
1: 是。
0: 当然这一整天呢，我们通过这各种的一些活动、一些体验啊，让孩子们去了解哈密瓜的历史，然后动手观察探索，对于哈密瓜全产业链的一个认知啊，同时还有打造了这个沉浸式的一个研学记忆，去自己动手去做这个文创啊。
1: 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如果说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给孩子来进行报名，或者是来咨询啊。联系人是吕老师，联系电话13999440119，13999440。

0: 你好，我是一颗乡村的水果。
1: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
2: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
3: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
0: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
1: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
2: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
3: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
0: 推广使用普通话，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被发现。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0: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0: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3: 看路，
1: 看路，
4: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1: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0: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5: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都有可能触碰到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只要十分钟就坚持一下，
3: 还差不到十公分，再注意一点，
6: 争取提前一小时更高效一点。
7: 哎，你好几位家长，你们让孩子练什么呢？快告诉我，我不能让自己孩子落下呀。
1: 我们说的是每次读写30到40分钟后，望远或闭目休息10分钟，
3: 读书写字时眼要距离书本1尺，
6: 睡前的一切事情从简，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5: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上，你可以再卷一点。
0: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5折，
3: 没问题。
0: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3: 好。
0: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3: 行。
0: 城市马拉松陪跑，
3: 走。
0: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无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
8: 打开收音机来听981，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981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频率。
0: 忙碌的心情由我们调剂，闲暇的时光由我们带领，领略哈密的风土人情，感受哈密的人文魅力。每天1点陪伴的周末去哪儿？

0: 好，在广告和歌曲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
1: 周末去哪儿。
0: 大家好，我是洛洛。
1: 中午好，我是小月。
0: 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个出行方面的一些信息。首先来看一下呢，此刻咱们这个五高峰的路况又有什么样的变化。
1: 来看到车辆比较多的路段，目前呢是在文化路和中山北路交汇处的红绿灯下，文化路双

0: 将会开通南京至乌鲁木齐航线，这是每日一班。5月17号呢，南航将会新开武汉至乌鲁木齐至库车的航线，每周3-7直飞。那相比此前经西安、兰州等地中转往返武汉库车的出行方案，那这条航线呢，仅短时经停乌鲁木齐，显著减少旅客中转等待的时间，也会提升出行体验。
1: 没错，那么在5月20号，天津航空将会开通乌鲁木齐至若羌至成都的航线。

0: 每周一三五直飞，全程约3.5小时，可以说是大幅度的节省了出行的时间。当然记者在各大出行 APP 查询上也是有发现，上述部分的这个航线在开通的初期票价还是比较优惠的，比如说这个奇台至济南最低票价300元起，乌鲁木齐至若羌至成都400元起，奇台至太原只要550元起，哇真太优惠了。
1: 是的，那当然特别提醒大家啊，这个航班航班期还有时刻会有临时调整的一些情况，那具体这个航班信息呢，最终还是以官方购票渠道实时查询为准。
0: 没错，好，北京时间13:33，接下来进入到本时段的半点新闻资讯，马上回来。
2: 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就伊朗局势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请问双方是否谈及伊朗局势？中方对当前伊朗局势有何看法？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

利益。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事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乃至整个世界有利。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欢迎。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宅，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中国同巴基斯坦提出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五点倡议。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和谈提供更大助力，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军在对黎真主党发动打击前，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外围的几个村庄发出紧急撤离警告。当地时间14号，古巴政府发表声明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当天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与古内务部官员举行会晤。体育方面，北京时间15号，法国队公布了出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的26人球员名单，姆巴佩与金球奖得主登贝莱领衔，巴黎圣日耳曼新星杜埃伤愈回

0: 间接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根据中山市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规定，中山市三防指挥部决定同步启动防汛防暴雨三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职工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
2: 发达
3: 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4: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5: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6: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5: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银行。
1: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3: 你为了缓解尴尬讲了一个梗，但你发现电梯里回荡的却只有你自己笑声的时候，
4: 宇宙都有尽头，北京地铁没有。
5: 情感类、搞笑类、颜值类，我是领涨类。
6: 这些人怎么总是这么好笑啊？怎么总是这么快乐呀？
7: 喂，看个脱口秀也能这么内耗吗？
6: 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们一样，也能让人快乐哟？
7: 答案啊，其实很简单，多给身边的人一抹微笑，不管你们是否认识；多给见面的人一句问候，不论你们是否熟悉；多给需要的人一点帮助，不管你们是否陌生。快乐是一种会传染的情绪，就藏在你对人的友善里。请在寻常生活里多传递一些友善，迎面而来的就一定是一部快乐的喜剧。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疆，马路就是疆域，看那齐县侠，左右两条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赢这个字是他和我们共同的目标，为此他选择了不惜一切的坚持，付出了夜以继日的奋斗，进行了竭尽全力的拼搏。因为在他心里，只有光明正大的在场上和作品里战胜对手，才是赢得漂亮。可拉踩对手，跟拍生活，并不能助推他抵达胜利，反而会成为他前进路上的荆棘。请在他努力的过程中帮他保持专注，请在他困难的时刻专注，请在他困难的时刻给他呐喊助力。无论什么原因，

0: 30岁，追星手办，
1: 玛卡玛卡玛卡，
0: 30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2: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哼，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3: 干字当头，锚定方略，开新局，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忠诚担当，真抓实干，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的崭新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打开收音机来听981，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981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频率，看的广播频率。
5: 忙碌的心情由我们调剂，闲暇的时光由我们带领，领略哈密的风土人情，感受哈密的人文魅力。每天1点陪伴的周末去哪儿？

0: 好，北京时间13:51，那在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还是要和各位驾驶员朋友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来看一下目前咱们路面上的情况怎么样。
1: 来看到市区目前呢，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在红星医院的红绿灯前进东路这边是通往到红星医院正门方向，会有一个较长的排队。
0: 是的，还有火车站门前前往到大桥的红绿灯哈，目前车辆也不少。其他的路段刷新过后都还不错哈，那一看这各位都已经到家吃，看要么吃饭，要么就已经躺下准备休息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当然也是希望大家中午的时间好好休息一下。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和各位说再见了，周末到了，祝各位周末愉快。
1: 那我们就在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表示，中美作为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表示，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14号发表声明称，由于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针对以色列的谎言文章，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外长萨尔已指示对《纽约时报》提起诽谤诉讼。当地时间14号，英国极右翼政党改革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再次就其收受赠款争议作出回应。他表示，自己在成为新任议员前确实收到一位加密货币亿万富豪500万英镑，约合675万美元的捐款，但这笔钱是对

0: 好出行的需求。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老年旅客购票出行可以获得更多的实惠，优惠车次是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车次，可以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办理渠道是通过12306官方平台、含网站、手机 APP、车站窗口、含售票窗口自助设备、代售点窗口、列车补票及12306客服老年订票等渠道办理购票或改签业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林间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2: 夏天真好呀。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4: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八点一，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来听到小静香所带来的。

天，说能说的话，做可以做的事情，走该走的路，见想见的人，脚踏实地的不虚度，继续唱这个前行，快乐悲伤也都会记得，就算心碎也要拥有最美的姿态。曾强的歌曲来自伍思凯，一首《最爱是你》。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2: 夏日的这，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4:19。分享的歌曲来自吴宗宪以及刘德华跟柯受良，一首《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1: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曾经是一起的幸福，一模一样的陌生，一模一样的留白，可缘分进化，不同的结界，故事却研发了不同的意外。遇见是很彻底，彻底过后也就成了冲动的散场。其实感情不过是两个人之间的游戏。分享这首《逆光》来自于孙燕姿。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14号了解到，以色列与黎巴嫩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一轮和平谈判。以色列希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与黎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以色列国防军14号晚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

0: 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罗娃14号表示，俄对与日本方面接触持开放态度，但绝不强求。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当天辞职的斯特里廷。法国南特市14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名14岁少年死亡，另有2人受伤。枪手作案后逃离现场。今年以来，南特市已发生超20起枪击事件。美国联邦航空局14号发布的消息显示，一架载有4人的小型医疗飞机于当天凌晨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林肯县坠毁，机上4人全都遇难，目前尚不清楚坠机原因。古巴政府14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当天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与古内务部官员举行会晤。古方在会晤中重申，古巴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没有正当理由。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是秘密。
2: 比尔盖茨在想什么？巴菲特为什么这样选择？
3: 翻开财富档案，听见财富声音，答案就在这里。
4: 打开财富档案，聆听财富声音，嘉伦为你讲述财富的故事。地球仪作为教学用具或者是军事家政治家的必备工具早已经流传于世，但月球仪至今还鲜为人知，因为它问世才几年的时间。英国班逊有个七旬高龄的退休老人亚瑟·华特逊，想在退休之后还搞些创造发明，既是为社会做贡献，又是为了增加个人的收益。一天，亚瑟在家看电视上播放的有关月球探险的节目，节目主持人在介绍月球的情况时，不断将手中的月球平面图打开来展示给观众，显得很别扭的样子。这时，亚瑟突发奇想，产生了制造月球仪的想法。他认为地球是圆体，可以制作地球仪，月球也是圆体，一定也指人们对于月球的了解。随着人们对月球探险的兴趣日益浓厚，月球仪必然能够销路大增。目前市场上还没有月球仪这项产品，自己的设想可说是首创。经过深思熟虑，亚瑟有了确定的目标，蕴藏已久的干劲和热情异乎寻常地迸发出来。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制作月球仪的工作当中。当月球仪的制作大致要完成的时候，亚瑟就通过报纸和电视播放广告。这种闻所未闻的新鲜玩意儿很快吸引了人们的视线，世界各地的订单络绎不绝地寄到亚瑟的手里，一年的营业额就高达1400多万英镑。亚瑟生产出的月球仪既满足了人们新的需要，自己又占领了市场。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当中不断出现新的需求，能够及时开发出适应人们新需要的产品，就能开辟新的市场。
3: 成功不可复制，智慧需要启迪。财富档案，让你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
1: 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八点一，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来分享这首《看走眼》，来自于弦子。

这首歌词也许写的有一些伤感，但是却很适合恋爱中的人们去听。我的朋友圈子里很多人都喜欢这样感觉的情歌。每个人的一生之中都会遇到爱情，所以我也相信越来越多的人都喜欢去聆听这一些经典的爱情歌曲。音乐风格自然多元，而你总可以在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类型。先来听听游鸿明《孟婆汤》。

0: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加冰。
3: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着完美，标准刚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4: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46，接下来送上萧敬腾的导弹。

知道你会不会偶尔有和我一样的感受，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会突然觉得自己很孤独，别人都是成群结队，你却一个人默不作声。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慢慢受顿的过程，你会发现有很多苦和累是不能和父母说的，只能自己隐忍和承受。你会发现就算你有数不清的朋友，有些事情也还是要你一个人扛，然后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接下来听到这首《亲爱的》，你会想我吗？来自于莫言。

说，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4天，也就是6个月。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活动由人社部河北省联合主办，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有针对性的7700多个岗位信息。据利比亚方面14号消息，利首都迪里波里附近当晚发生大规模球迷骚乱，利总理府部分建筑遭纵火。稍早时候，迪里波里东南部方向。

0: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是动爱家官网。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示，以色列国防军14号晚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14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大会当天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他在大会上强调，法塔赫始终是巴勒斯坦民族事业的支柱，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不可分割的，都必须是暂时的，且不得影响国家统一或政治和法律主权。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通报称，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两名工作人员被炸伤。通报称，此类袭击是恐怖主义行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4号再次呼吁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在冲突期间确保核安全，避免发生核事故。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当地时间14号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建筑废墟中开展搜救。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以确保作为所谓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的时效性。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具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所谓反击能力的25式地对舰导弹。该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程

0: 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一百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职场江湖，刀光剑影，成王败寇，心理定律让你掌控成败。
2: 收听由嘉伦为你带来的职场心理学，今天要讲的是配套效应。配套效应来自于这样一个故事，那是在18世纪的时候，法国有个哲学家叫做丹尼斯·狄德罗。有一次，他的朋友给他送上了一件质地优良、做工考究、图案高雅的酒红色睡袍。狄德罗非常喜欢这件睡袍，可是当他穿着华丽的睡袍在家里的时候，突然觉得家具风格不对，发现自己家里地毯的针脚也粗得吓人。于是为了与睡袍配套，旧的东西先后更新，家具终于跟上了睡袍的档次。狄德罗最终感慨自己居然被一件睡袍胁迫了。后来200年后，美国哈佛大学的朱丽叶·施罗尔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配套效应，也被人们称之为狄德罗效应，说的就是人们在拥有了一件新的物品之后，不断配置与其相适应的物品，以达到心理上平衡的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人们为了达到内心的平衡，追求配套是对的。比如说，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商业投资者想要重新从事一种行业，做一种新的领域，需要一些人力和资金的投入，就要像在做一个新的品牌一样，考虑到配套效应。因为想用以前的旧设施闯新领域的大门是很难的。个人的发展也同样如此，很多行为也是配套的。例如一个销售人员经常需要约见客户，和客户一起吃饭喝茶谈生意，在当月向公司报销费用的时候，一个精明的老板欣慰他反而会觉得吃惊，因为这和销售的行为是不配套的。如果我们是老板，让我们这样想象一下，难道一个月这名销售人员只约了一名客户，而且是吃了一顿简单的自助餐？就算谈了业务和投入工作，其余的时间他都是用来做什么呢？难道在写工作经验总结和工作心得吗？很多时候人们都会迷茫，为什么自己的态度很好，方法也对，而且具备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却遭到了别人的拒绝？因为你不配套。你不知道的是，生活毕竟不是电视剧，职场有职场的规则和玩法，要做职场达人就要配好行头。也许和一个高雅西餐厅不搭配的正是你的服装和素颜。
1: 攻心一计，成败只在一念之间。
0: FM 98.1 即将为你带来

0: 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1。 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听到一首龙者，听到一首龙者。

前身边有人说过，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爱自己胜过爱爱情。在我看来，多爱自己一点并没有错，太过依赖爱情终究不是好事儿。以前总有好朋友说想要找一个有安全感的男朋友，但是我现在才明白，安全感其实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东西。再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阿杜的《天天看到你》。

0: 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职工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发达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路肩带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淡化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5:46。迪克牛仔的嗓音沙哑，看起来非常的沧桑。下面这一首《爱无罪》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

上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大多都是飞蛾扑火，不顾一切的，那是最天真的无知无畏，那是最好的年华，哪里还顾得上什么自尊，只求让他多看自己一眼就心满意足。可就像那句话说的，初恋就是用来失去的，爱一个人低到尘埃里，多半最后都是不得善终的。于是我们还是会怀念当初的自己。来听到一首《木脑壳》，来自于张靓颖。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工作持续提质增效的背景下，中国证券业协会今天同步公开两项行业重要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聚焦纠纷调解与适当性管理两大核心环节，面向市场征集优化建议。证券公司投资者纠纷调解规范征求意见稿明确调解组织、券商、投资者三方权责，细化调解员资质，回避保密，线上线下调解方式，强调普通投资者调解优先，建立内部自查，明确调解档案至少保存10年，倒逼券商从纠纷中整改业务漏洞。证券公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构建全链条管理体系，细化投资者风险测评、持续评估、信息核查要求，明确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港股通、两融、资管、代销等业务的适当性细则，强调内控考核追责机制，将适当性管理纳入合规与绩效考核，压实券商主体责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国开行昨天在上海清算所成功发行100亿元3年期绿色金融债券，发行利率为1.35%，认购倍数3.58倍，获得各类投资者踊跃认购。截至目前，国开行已累计发行绿色金融债券2575亿元。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0多年来首次全面修订。国家药监局表示，条例修订后，从以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管理为中心，转变为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强调药品全生命周期、全过程严格监管。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15号透露，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处军营14号晚遭袭，造成至少9名士兵死亡，21人受伤，交火中有数名恐怖分子被打死，伤亡人数正在核实中，受伤士兵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阿根廷卫生部14号确认，一支调查团队将于下周前往该国南部火地岛省首府乌兹怀亚展开调查，以确定当地是否存在汉坦病毒。荷兰一家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驶离阿根廷乌兹怀亚，驶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表示，红迪厄斯号首个感染病例可能不是在船上感染，而是发生在邮轮出发之前。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碘缺乏病宣传日，碘是人体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黄金原料，甲状腺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对人体生长发育、神经系统发育、新陈代谢都具有重要作用。调查发现，海边居民如果长期不吃加碘盐的话，一样会存在缺碘风险。此外，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食用碘盐或碘摄入量增加与甲状腺

十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八点一，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我要搜上一首《我要你的爱》，来自于黄小琥。

我是一个很爱小动物的人啊，除了狗狗之外呢，我家里也有养狗嘛。那最近其实对一些猫猫也会比较的感兴趣。我们家楼底下有很多的好，因为院子里的阿姨们哈，然后一些爱心人士看到他们天冷啦，没有地方躲雨啊，没有东西吃啊，都会把他们照顾得很好。来听到这首《某个女人的美》，来自于阿木。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继续来说一说如何打包自己的衣物哈。有一个小技巧呢，就是一条裤子搭配两件上衣，然后按照换洗的频率准备它的套数。因为通常情况下裤子你都会多穿一次。另外就是衣服入箱的时候牢记一字真经，就是卷卷卷，不要按照传统的方式来折叠衣服，而是把衣服铺平，一件一件的卷起来，既省时间又省空间。这就是黄金打包的律令，你一定要来试一试哈。我们来听到柯一敏的这一首《底线》。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他们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期待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元表示，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对话中所看到的，我们看到了良好合作，合作会增进彼此的理解，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找到双方开展合作的领域，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增长。高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蒙说，我对中美关系满怀乐观，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近在咫尺，中国经济充满活力，将继续在供应链中扮演重要角色。花旗集团官范杰恩表示，从花旗集团的角度看，我们为很多中国企业提供服务，让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所以很难不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和繁荣这一前景感到非常乐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原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副主任高以晨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

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高以晨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近期，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根据相关部门推送的线索，依法查处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偷税案件。经查，2020年至2023年，王仲涛在网络平台销售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

0: 景。此刻提示，今天开始到19号，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上线，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或现大暴雨。与此同时，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双重影响，北方的炎热天气暂歇，大部气温在冲高后将陆续回落，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经常会有人问我说，哎，你作为一个主持人，是不是私底下也很活泼，也很爱讲话？但实际上真的不是这样，就是我本人私底下真的没有这么多话可以讲。所以其实这是还蛮有趣的一点，你的职业跟你本身的性格可能真的不是属于在同一个范畴之内的。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叮当猜不透。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逆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咸冰淇淋化太快，舔手指呀；咸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就是刚刚认识不熟，更怕是那种非常之前交得很深的朋友突然有一天因为什么样子的误会而变成像陌生人一样，这样双方心里都感觉到非常的难受。接下来听到玲珑璇和李尚杰这首《你那么爱他》。

0: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美元首会谈提问。郭家坤表示，此访期间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分歧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方法》《保护实施办法》。即日起，创新药的试验数据在我国有了护身符。据了解，需要投入巨大的研发成本，但这些药品试验数据不属于专利法保护范围，因此数据保护制度应运而生。国家药监局表示，自药品注册之日起，对创新药和原研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6年的保护期，对改良型新药的试验数据给予4年的保护期，对首仿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3年的保护期。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报道称，美国政府已就上述书面方案作出回应，美国拒绝了德黑兰的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2阶段谈判。当地时间15号，据消息人士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所面临的压力可能比外界此前所知更加严重。工党本周曾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占工党议会党团人数过半。不过目前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的工党议员为91人，这反映出工党领导权的竞争也正在升温。5月14号，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船队全球坚韧船队从土耳其南部第3次起航，数十艘载有援助人士和对加沙援助物资的船只再次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附近海域的海上封锁。此前该船队2次试图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物资，均在国际海域遭到以色列拦截。最后来看此刻提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据悉，本次治理专项治理工作为期1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资金、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退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1块冰、2块冰、3块麻，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他推不了 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九八点一。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这首歌《慢慢等》。

天气好或者是坏的确会影响我们的心情，但是有人对于天气却会有不同的感想。像我呢就很讨厌下雨天，但是呢如果下很大很大的雨我又很喜欢。所以什么是好天气什么是坏天气完全取决于你自己了。接下来听到南拳妈妈的这首《下雨天》。

0: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五月五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四月二十号至五月五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很多人常常用一句话来作为自己自我介绍的开场白，就是爱上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太差。其实这真的是一句至理名言，伸手不打笑脸人嘛。就算是你可能没有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当你笑脸盈盈态度比较好的时候呢，就是对方也不会太去责怪你了。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汪苏泷，一首《心跳》。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情况答记者问，有记者问，5月14号习近平主席为正在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系列国事活动，国内外高度关注，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相关情况？发言人表示，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5月14号，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并共同参观天坛。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4天，也就是6个月。为完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机制，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2026年修订。方案综合考虑猪肉市场供需、生猪生产效率提升等因素，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正常保有量目标。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地时间14号说，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到说，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

在海边的居民经常吃富含碘的海产品，是否就不用再吃加碘盐了呢？吃碘多了是否会得甲状腺癌呢？专家提醒，家住海边同样是要吃加碘盐，因为海鱼海虾的含碘量其实并不高。根据调查发现，海边居民如果长期不吃加碘盐的话，一样会存在缺碘的风险。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食用碘盐或碘摄入量增加与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翻唱连连看，总有一个版本会是你的最爱。
1: 我很喜欢你，
2: 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3: 欧巴，你还当年
4: 终于没
2: 错。 I love you。
0: 一句话有无数种表达，那同一首歌呢？翻唱连连看，听不同的音乐大咖诠释同一首经典好音乐。
5: 今天要跟广达一起来串联的歌曲是这首《路灯下的小姑娘》。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张名为《八七狂热》的拼盘磁带在中国大地上迅速地蔓延成一场大火，《路灯下的小姑娘》几乎是个人就会唱。原唱是来自于德国的歌唱团体 Parking 的一首英文歌曲 Brother Louis。 路易兄弟，这是他们的代表作之一，他们出道以来发行的第四张单曲，也是他们第三张专辑 Ready for Romance 的主打首单。这张单曲发行于1986年1月27日，并于3月3日登上了德国排行榜的首位，而且蝉联了四周的冠军，在榜时间也超过了17周。同时这首歌曲也是轰动了整个欧洲，被多个国家引进，并获得了各国排行

人对这个旋律也是再熟悉不过了。如果你是从八零年代走来，你会知道这首歌曲的火红程度超过了新世纪周杰伦的双截棍。中文版的《路灯下的小姑娘》连续三年位居全国音像制品销售榜前三。刘克配器、黄浦生的词、刘红、邓婕宜的演唱，并被评为中国音像出版史流行乐十大知名磁带，也是国内本土流行乐成长时期中的代表性的成功作品。通过歌曲歌词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内心的骚动。

新世纪的第十年，杨坤带着复古的曲风卷土而来，重新演绎了这首歌，不仅改变了之前的编曲方式，演唱风格也有了很大的突破。完全开放式的唱法让人领教到这位实力派唱将的音乐表现力。再者，那个时代歌曲与原唱者松散的从属关系，也让杨坤避免了一般翻唱必须与原唱硬碰硬的尴尬。没有了先入为主的确定印象作为参照，留给歌手的空间自然也就更多。萧蔷作为上世纪的 disco 女王，嗓音本身就带着电音的气质。张赫宣到底是新世纪的歌手，给这首歌曲增添了一丝新潮的味道。

0: 当邓婕妤的声音响起，代表的是80年代的记忆，而杨坤的演唱更多的是一种怀旧感。那些似曾相识的饱满低音线，毫无疑问会唤醒很多60后、70后的青春记忆，疯狂年少，峥嵘岁月，甚至是同桌的你。Modern Talking 的英文版，纵使你不会唱，估计也会在当地耳熟。他们凭借着优雅的假声演唱，诠释着清新的舞曲。与如今最时髦的国际化舞曲相比，中国人对 disco 的那份深厚的记忆和念旧的感情，得以在这些歌声中再度缓缓地展开，重新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1: 翻唱连连看，总有一个版本会是你的最爱。

0: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硬核，瘦身也摆烂。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17:47。我常常会觉得说，如果在你问陌生人要询问对方的姓名的时候，你会要怎么样来开口是说请问贵姓，或者是怎么称呼您，还是直接说你叫什么名字啊？

因为家里都养鱼哈，但是在养鱼这件事情上面呢，我真的没有太大的信心。小的时候曾经养过一小缸金鱼，但是最后就是都以养不下去为告终了。可能是因为没有花太多的心思在里面，也许也不懂得这个养鱼的技巧在哪里哈。不知道有没有养鱼达人可以来支几招的。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范逸臣，一首《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0: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中英关系的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英同为界主要经济体，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英方保持密切交往和对话，共同推动友好交流和互利合作持续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围绕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依托铁权机制，部署开展2026年守护消费铁权行动，纵深推进电动自行车、建筑保温材料、消防产品、网售重点工业产品、儿童和学生用品等专项行动。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当地时间5月15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发布通报称，基辅左岸区域正遭遇俄方无人机袭击，目前乌方防空部队正全力展开反击，抵御来袭目标。克利奇科紧急反击，抵御来袭目标。克利奇科紧急呼吁全体，目前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5月15号，据消息人士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正在开展阵亡军人遗体交换工作，乌方将接收526具遗体，俄方将接收41具。当地时间5月15号，非洲疾控中心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该机构正与刚果金国家主管部门与合作伙伴合作，迅速展开应对。最新通报显示，当前已报告约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主要集中在蒙格瓦卢和鲁旺帕拉卫生区，布尼亚也报告了疑似病例，目前尚待确认。当地时间5月15号，世界摔跤联合会发布声明称，即日起取消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摔跤运动员的参赛限制，允许两国运动员在未来举行的世界摔跤联合会赛事中以本国身份参赛。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激光由于颜色鲜艳、光线集中，被广泛用于引导指示工具及舞台布景中。然而，如果使用不当，激光会对我们的眼睛和皮肤造成严重损伤。据总台记者了解，强制性国家标准《消费类激光指示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将于。

0: 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
1: 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
0: 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
1: 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
0: 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临近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2: 夏天真好呀。
3: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八点一。爱听音乐是一个好习惯，所以正在听节目的你一定都有着这样子的好习惯。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送上吴克群所带来的情人节。

0: 相信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哎，对对对对，

我常常会觉得歌手们在他们最苦难的那一段岁月往往就是做创作的最佳时机，因为他可以把那些苦痛，那些心里最隐忍的伤痛都通过旋律跟歌词的方式表达出来，可能那个状态下的自己是能够得到大多数人共鸣的。王若琳这种一种念头。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九六五。

0: 赞。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

0: 人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的时候，当人就内心比较脆弱的时候呢，可能希望会有一个人来保护他，或者希望有一个人能够把他带离那个困境哈。所以说，如果有一个你心仪的对象站在你的面前说跟我走，或者是说我带你走，是不是会觉得很感动很霸气？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周传雄，一首《不如笑归去》。传雄，一首《不如笑归去》。

局地强度大，还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会上强调，前期我国南方地区降雨过程频繁，落区重叠，部分中小河流水位偏高，要把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作为重点，强化中小水库、涉水涉河重要基础设施，穿堤建筑物、在建工程巡查防守。北方地区要切实做好灾害应对准备，迅速进入应急状态，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预报雨情水情，加大妨碍河道行洪问题排查整治力度，提前检修疏通城市排水管网。再来了解其他。今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于北京时间6月12号至7月20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本届赛事参赛队伍由32支扩军至48支，共计将进行104场比赛，规模创历史之最。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税务部门组织开展开票经济涉税问题集中整治。一至四月，全国违规开票企业户数、开票金额持续下降。中国证监会今天发布《衍生品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该办法是中国证监会监管的衍生品行业首部部门规章，对衍生品交易。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他们是平静的音乐行者，他们把爱和生活

0: 张这首作品叫做《爱人》，来自独立音乐人江生。他的作品呢，以传统的人文民谣为基调。上海新兴独立音乐人当中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江生，在2017年1月16号独立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在湖畔和树下》。这位相貌优质的大男孩喜欢穿上白净的衣裳，在舞台上用一束光一把琴就能够给听众带来温度。听过他唱歌的朋友都说他的音乐温暖又动情，但是看到他和乐队一起演出的时候又会觉得他很热情澎湃。在这之前呢，由于对乐器的了解和优秀的工作技能，他更是被众多的公司来聘用，而后来却决心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民谣歌手。他褪去了学生时代的青涩，却依然是延续着那时期民谣唱将的风范，这在上海乃至全国独立民谣音乐圈都是一股不一样的清流。
1: 我来到这座城市，灯光似的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8.1。每一首歌里面都有一种情绪，都有一个故事。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的情绪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继续来送上这首《爱情错觉》，来自于范顿兄弟，错觉来自于范顿兄弟。

0: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加冰。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一首。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8:46。来听到这首《成全》，来自于刘若英。

说起模特这个职业，很多人会很羡慕，因为他们好像每天可以穿不同的漂亮的衣服走在 T 台上，然后身材又那么的棒。但是实际上做模特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而且要做一个成功的被大家都认识的模特又是难上加难了。接下来分享上你来自于汪东城。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This is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就伊朗局势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请问双方是否谈及伊朗局势？中方对当前伊朗局势有何看法？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场战事已对包括伊朗在内的地区各国人民造成严重损失，外溢影响还在持续扩大，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发展、产供链畅通、国际贸易秩序和全球能源供应稳。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事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乃至整个世界有利。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欢迎。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

尽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中国同巴基斯坦提出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能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和谈提供更大助力，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军在对黎真主党发动打击前，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外围的几个村庄发出紧急撤离警告。当地时间14号，古巴政府发表声明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当天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与古内务部官员举行会晤。体育方面，北京时间15号，法国队公布了出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的26人球员名单，姆巴佩与金球奖得主登贝莱领衔，巴黎圣日耳曼新星杜埃伤愈回归，卡马文加、穆阿尼等名将缺席，这将是德尚以法国队主教练身份参加的第4次世界杯。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广东省中山市应急管理局获悉，目前中山市中南部出现1小时70毫米强

0: 镇暴雨红色预警，其他镇街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根据中山市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规定，中山市三防指挥部决定同步启动防汛防暴雨三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
3: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哇，我终于到这里打卡了。
5: 哎，等等，总要给这里留下些什么吧。嘻嘻嘻。
4: 哎，停，你不会是想把手里的垃圾扔在地上水上山坡上吧？你不会是想把车轮印脚印手印留在罕见的地貌上古老的文物上吧？你不会是想在墙上树上石壁上刻字吧？啊，嗨，你误会了，我要留下的是遵守秩序排队通行，不大声喧哗，是文明礼让微笑对人，不乱丢垃圾，是礼貌打卡保持距离不影响他人，是这里对我的好印象。出游天，美美的你和美景最配哦。
6: 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的时间你会穿越上百年、上千年、上亿年，会看到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会听到一段古乐的婉转悠扬，还有无数神奇的史前生物。哎，等等，门票都预约了吗？身份证都带好了吗？闪光灯都关掉了吗？入馆须知都了解了吗？参观的人可能会很多，请别着急，每一座博物馆

乍听呢，这是一首感觉是一首很温暖的歌曲，好像但是再一听呢，好像在温暖当中又流淌出了很多的浪漫。那这一首来自卢岩的这一首谢谢时光，那么在北京的时间19:11的节目一开场送给所有的好朋友。那这一首谢谢时光呢确实很温暖，而且我在听的时候一开始我以为是李健演唱，但是没想到啊不是李健是卢岩，不过他们的声线还是比较相似的。那么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起一句话叫做本是青灯不归客，却因煮酒恋红尘，星空不问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也许可能这首歌呢表达的就是那种浪漫的一种情怀和对美好生活的一些满意和幸福的感受吧。那如果喜欢听的话呢，也可以在自己的音乐播放器当中来搜索这一首谢谢时光，来自卢岩。如果说喜欢听的话呢，可以在自己的音乐播放器当中来搜索这一首歌曲。那今天呢是周末了，这一周的时间又到了这个周五的时候了，你想好今天晚上吃什么了吗？刚才看到有很多朋友呢也是在这个朋友圈当中啊来炫耀，说今天晚上周末了，好好犒劳一下自己，我看吃的饭还是挺好的，瞬间把我给看饿了。你就得想着，那今天有周末的时间了，在这里也提前祝愿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周末快乐。哎，今天吃点什么好吃的，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互动一下。当然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在节目的一开场也是给大家来抛出去哈，就来说一说聊一聊，就大米饭，你认为吃大米饭的话，如果配一个菜只能配一个

菜，你会选择什么菜呢？其实我当然相信大家可能首选最多的就是西红柿炒鸡蛋，是吧？那一定是非常非常美味的哈。西红柿炒鸡蛋从小到大大家可能吃的就是最多，而且呢最喜欢吃的一个菜了吧，而且也是最好做最容易这个操作的一个菜。那更多好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密零距离来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来说一说啊，如果说吃大米饭的话，如果只能配一个菜，你会选择什么呢？其实周末一到啊，大家呢可能这个心情呢比较放松啊，因为毕竟啊这周末到了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周六和周天的这两天呢，可能更多好朋友们会选择好好在家里好好休息一下哈，哎，享受一下周末的快乐。最近我看到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说比起啊你居然不爱我了，我当时觉得这个钱居然花没了可能更让人心痛心碎加心如死灰。你是不是这么认为的？但我看完这句话的时候，我会觉得哇好有道理。哎呀，最近就说在减肥嘛，很多人都说这个一定要到了夏天呀、啊，这个穿裙子之前要减肥啊。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炎热了嘛，不过这两天好像还挺凉快的。但是呢，很多人都说我一定要在穿裙子的季节让自己瘦下来。但是这减肥哪有那么容易啊？竟然有人告诉我说，运动啊应该是对你身体能量的一个庆祝，而不是对你吃东西的惩罚。就是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感觉格局一下子就打开了，是不是？所以呢，有的时候如果说想减肥的，不妨可以好好庆祝一下，是吧？让自己运动起来啊。很多人都说减肥啊，最近我觉得减肥，很多人都说什么不吃这个不吃那个，但我觉得尽量不要吃一些什么甜面包啊、饮料啊、泡面啊这些东西吧，或者是这种都是属于那种糖分比较高的。但是我这些东西，我好像还没有什么快乐了，不知道该吃什么了。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的减肥心得啊。好了，对，在19:14，那我们的快乐到家，当然呢也是在这个下班之前啊，陪伴着更多好朋友们一起迎接快乐的下班生活。那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有话想说，或者有问题想要来进行发布，以及想要参与到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互动话题，都可以通过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哈密零距离来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好，看到微信当中啊有朋友给我们发来消息啊，看到12186，这位好朋友他说，当然是辣椒炒肉西红柿炒鸡蛋，这个辣椒炒肉西红柿炒鸡蛋这两个菜都挺好吃的啊，特别是辣椒炒肉。就辣椒炒肉这个菜怎么说呢，就喜欢吃辣的人可能更喜欢它的这个味道啊，比较香。看到我们的这位浅浅，他说肯定是红烧肉吧，浓油赤酱的那一种，油脂配上碳水绝辣。我还真没这么吃过，但是红烧肉我知道，但是浓油这个赤酱的这种感觉，就那种汤汤水水，是不是应该挺香啊？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个，比如豆角的这个炖排骨，然后那个菜汤，然后泡米饭，也特别特别的嘛。好了，那在19:16啊，继续等待着更多好朋友们来参与互动的同时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两天的天气。因为从这个15号到16号呢，咱们第二股冷空气仍然还是在持续的发力当中。那咱们哈密市气象台呢，也是在今天下午的18点钟呢，也是发布了道路的结冰黄色预警信号，也是说到了受这个雨雪天气的影响，预计在15号的夜间到16号的夜间，像八里坤县城、义乌县城、益州区东南部区域以及山区大部的路表的温度呢，也是低于0摄氏度，可能会出现对于交通有影响的一些道路结冰，也希望更多好朋友们多多注意加强防范。所以这两天要去往八里坤县还有义乌县方向的好朋友们，可能要提前的来规划您的出行路线和出行时间了。那同时呢，咱们哈密市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也是在发布的持续当中啊，也是咱们哈密市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蓝色的预警，也说到了在今天下午到16号的夜间，哈密市域大部呢有阵风7级，益州区五铺镇、南湖乡、陶家宫镇、八里坤县大红柳峡乡、下劳坝乡、博尔羌集镇、萨尔乔克乡、义乌县前山乡、盐池镇、苇子峡乡还有闹毛湖镇有阵风8级，益州区三道岭镇、西山乡、八里坤县三塘湖镇有阵风9级，益州区
柳树沟乡，都爱里杜如克乡，天山乡有阵风十级。那么主要交通沿线像包括哈罗公路、烟墩有阵风八。

0: 吉图铜矿闹柳公路有阵风九级 ,S328 线111一碗泉了敦有阵风十级，百里峰区13间房的区域大海道火星基地会有阵风11级。那么主要大风时间段会集中在今天的夜间，也就是15号的夜间，局地也会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出现，也希望您多多注意加强防范。那我相信呢，这一场这个小的这个雨水天气，再加上这个大风的天气呢，气温基本上可能还是维持在目前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么在下一周呢，可能会缓慢的一个回升。那么来看一下，现在此时此刻实时的一个室外的温度为25.7摄氏度，相对湿度呢是13%，东北风二级。那么今天夜间呢，到明天白天，哈密城区呢也是持续有小雨的过程。那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0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6摄氏度。那么来看一下明后几天，明天呢16号哈密城区呢是小雨转晴，5度到26度，17号当天呢是晴天，7度到22度。那么从下一周的周一一直到下一周的周四，那么可能这场小雨还是在持续当中。像18号到19号呢期间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过程，最高气温来到25度到28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10度到11度左右。那么从下一周的周三和下一周的周四呢，那最高气温也是徘徊在了28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6度到10度之间，基本也是有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过程，有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过程。像明天和后天呢，基本上还是持续小雨。17号一天呢是晴天，那么从18号呢到19号，根据咱们中国天气网的预报显示呢，仍然还是会有一些雨水的天气过程会进行光临。那咱们哈密市气象台呢也是持续发布啊，咱们5月15号到16号呢也会迎来强降水、大风、降温的天气过程，需要防范雨雪的一些风沙降温对于农牧业、交通这个营一个运输的一些不利的影响。
1: 没办法，还恨他干嘛？
0: 那重点呢可以要关注，就是今天夜间啊到16号的夜间，山区呢会有达到暴雨转雨夹雪或者是雪，那么局地呢可能会达到暴量，海拔2000米以上会达到雪，那么过程的最大累计降水量呢是在24到30毫米，局地也会发生一些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会比较大，风口阵风11级，适于大部呢最低气温会下降50度左右，那么像包括山区的大部会下降5到8度左右，局地也会下降8到10摄氏度，那么北部以及山区呢会出现霜冻，局地会出现寒潮，需要防范强降水、局地对这个造成的一些这个山洪呀或者地质灾害以及雨雪还有大风天气对于农牧业、交通出行、旅游等一些不利的影响。那么预计呢，咱们一周区城区呢也会有小雨1到3毫米左右，那么15县县城呢会有小雨转雨夹雪或者是雪1到3毫米左右，八里坤县城有中雨或者是雨夹雪转雪8度到12毫米，山区也会有大到暴雪或者转雨夹雪或雪，局地也暴雪或者转雨夹雪或雪，局地也可以达到暴量。那么像这个最大中心值呢，位于在一周区柳树沟乡、德外里、都鲁克乡、天山乡、八里坤县萨尔乔克乡，还有石人子乡、大河镇、八强子乡、义乌县秦山乡、延池镇、卡尔里克冰川，还有这个一周区西山乡、白石头乡、庆城乡北部山区、八里坤县奎苏镇、八里坤镇南部山区会有24到30毫米左右。那么强降水时间段是集中在今天夜间到16号的白天，局地也会发生一些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会比较大。那同样呢还会伴有一些沙尘天气的出现啊，咱们哈密市域大部呢会有阵风7级，一周区南部区域会有阵风8级，三塘湖至闹毛湖盆地会有阵风9级，百里峰区有阵风11级。那么主要大风时间段是集中在了今天夜间，所以局地也会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出现。好，来看一下今天山北两县的天气。今天八里坤呢目前来说还是在一个雨水的过程当中啊，像八里坤呢今天是大雨转小雨，1度到17度，义乌方向呢也是雨夹雪转小雨，0度到17度。那么来看一下全江范围当中呢，像今天首府鲁木齐多云转晴，6度到14度，石河子晴天，8度到19度。那么今天吐鲁番呢是小雨转晴，也是16度到30度，克拉玛依晴天，9度到19度。那么今天的库尔洛

说要去往陕北两县，可能要看看您的这个出行的时间和出行的这个路况了啊。好，那在19:22，我们来看一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因为今天毕竟是周末了，可能我们的晚高峰呢也会有所提前，也希望更多的一些驾驶员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来错峰出行，避开我们晚高峰的一个出行的高峰期。那现在此时此刻整个市区呢交通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是集中在了我们每天的这个时间段来说到的一些路况，像包括文化东西路，现在呢从文化大桥到文化东路，现在往中山北路方向，现在会有分段式，基本上是有一个700米到800米之间的等候排队了。那么过了这个路口，然后您往建国南路方向会有小幅度的行驶缓慢，但是没有造成太大范围的拥堵。来看一下第四小学门前，目前呢也是在红十字会医院的这个路口，然后一直呢也是往第四小学到咱们这个建国南北路的红绿灯，所以现在目前来说这个位置有会有300米左右的缓慢行驶，交通压力还可以啊，没有造成太大范围的拥堵。那么像建国北路目前呢可能在花苑小区门前，然后一直往公园市场到咱们跃龙大厦的方向，现在也会有400米到600米之间的等候。同时呢来看一下这个第二小学门前，就是传输局家属院的门前，一直呢也是往向阳东西路路口，现在也会有一个400米到600米之间的排队，这呢可能会过1到2个红绿灯的时间会缓解很多。那么过了这个路口，您是往电大方向也好，还是走向阳东西路，基本都是比较不错的，保持一路通畅。那么继续再来看一下田园东路，目前的田园东路在第15小学门前，现在会有双向等候状态。那像建国南路前进东路现在基本上都比较不错啊，一直到火车站方向都是保持一路通畅的。可能目前呢从火车站路口过来，现在往前进东路到北环路复兴路的路口，现在会有200米左右的排队啊，基本上过一个红绿灯的时间就会就是缓解很多了。那同时呢来看一下咱们天马友谊商贸城的位置，现在在天马路新大厦一直往友谊商贸城到天山北路，现在会有300米到400米之间的等候排队，也会排1到2个红绿灯的时间。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复兴路，目前呢在第八中学门前，从铁路八街小区到金苑小区，现在会有分段式等候，以及对向车道从迎风苑小区到第八中学也会有双向，基本上也是南北走向都有等候排队，都是集中在了第八中学往第二人民医院方向，所以这条路段比较窄，车辆幅度也比较多，我们行驶在这个位置的好朋友们可能要注意依次有序来进行排队通行。一切都来吧，好，继续再来，目光转向到的是咱们也就是景顺苑的这个位置啊，现在呢也就是从咱们左岸兰亭的门前，然后一直往人民路和解放东路的路口，现在会有一个单向车流4到5位置啊，可能会排上一段时间。那您过了这个红绿灯，然后往中山北路到这个文化东西路方向还比较不错，都是保持通畅的，可能就这一块可能要排上一段时间，所以大家不用太着急呀。继续再来看一下宏顺大厦的路口，也就是81南大道，就是81北路，现在呢从环城路到81北路往天山西路到一周大道方向的这个路口呢，现在会有300米左右的行驶缓慢，都是在红绿灯底下的一个时间。那同时呢像目前呢在81北路，现在往太行山路路口以及上海新城步行街也会有双向不同程度的分段式等候排队。好，那像我们目前的春天里门前是保持通畅啊，平时呢很多朋友都会问说春天里门前怎么样，今天春天里呢也基本上都是保持通畅，大家可以放心去行驶。那现在呢可能在咱们迎宾大道，也就是老车管所的红绿灯的位置当中呢，可能会有300米左右的等候排队，那这个位置可能会排1到2个红绿灯的时间，所以大家不用太着急啊，过了这个路口您往马踏飞燕转盘处走建国北路都是保持一路通畅的。好的，19:26以上呢也是我们目前啊能够关注到的一个路况的出行提示，毕竟啊今天是周末了，我们的晚高峰呢因为每天可能会集中在7:40到20:30之间，那今天的晚高峰呢可能会时间更长一些，基本上可能也会在7:40一直到9点之间，可能交通压力都是会比较大的一个状态。

生活。那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有话想说，有问题想要来进行发布，以及想要参与到我们今天这一时间段的一个互动话题，都可以通过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哈米零距离来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来说一说，就是如果说配大米饭的话，你只能配一个菜，你会选择什么呢？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正在为更多好朋友来开通当中啊，看到我们的这位邓啊，这位好朋友他说，小娜晚上好，我想发布一条帮忙的信息，是在哪里发布？您发布的这个位置就是可以来发布帮忙信息的啊，您可以编辑文字，电话号码，还有您的联系方式嘛，然后以及您的这个编辑的内容发送到您刚刚发送消息的这个界面就可以，小娜就可以在节目当中看得到，来帮您播出。那在这个时间看到有朋友呢通过微信平台来参与互动啊，看到哎了，他说当然是肉末茄子啦，肉末茄子我还没这么吃过，但是如果说这个肉末和那个豆腐

0: 吃啊。就我基本上就为了减肥，晚上基本上不怎么吃饭，吃的比较少。嗯，可能就如果说就吃零食或吃水果吃的会比较多。今天晚上我看大家发来的这个互动，我可能回家能吃两碗米饭了。好了，看看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9:29。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半点的一个时间段啊，要进入到这个此时此刻的一个半点的此刻新闻。那么在半点此刻新闻呢之前，给大家来说到一条关于就是我们国省道高速公路的一些出行方面的提示啊，像 G300 或高速公路哈密段，那最近呢如果说我们有自驾出行的要走这个咱们 G300 或高速公路的，可能要来关注啊，就是3218公里加150米处至3327公里加700米处是双向通行，那么限速呢是80公里每小时，禁止停车，强超强汇。那么晋江方向呢，光缆站停车区还有烟墩收费站的周边大型车辆会比较多，汇入会比较频繁，所以行驶在这个位置呢，这个减速慢行或者是咱们一定要这个不要超速啊，80公里每小时。还有积极京津高速呢，哈密路段呢容易造成拥堵的路段就是2033公里，这2034公里与 S519交叉口，还有怪石山收费站、下老坝收费站车流呢交汇会比较集中。像百里峰区呢，像这两天因为有大风的天气，所以行驶在百里峰区附近呢，还是要注意这个打起12万分精神啊，小心驾驶。13间房呢，这个路段呢，阵风会有6到8级，横风比较明显，一定要紧握方向盘，减速匀速通过。那么 S22无洛高速就是126公里至129公里，车辆也会有所增多。0公里到2公里处连接 G7汇入，这个车辆也会比较多，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有序来进行并道。那么像 S245线哈密至敦煌路段，客货是属于混行的道路，弯道也多，视线呢容易受限，所以一定要进这个小心，就是严禁占道超车啊。去吧，你就得想着，既然没办法。那像 S249线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属有这个小独库公路的这个美丽天山公路啊，这个山区呢这个急弯陡坡是比较多的，虽然说已经通车，但是雨天呢路滑，这个路面比较湿滑，局部呢也会有落石，一定要注意观察来进行谨慎驾驶。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半点的此刻新闻，也希望刚刚说到这些路况能够给您的出行啊带来一些帮助。那么在此刻半点新闻过后呢，我们的快乐到家也会继续陪伴着更多好朋友们一起迎接快乐的下班时光，稍后见。
1: 此刻最新消息，近期我国总体呈现南方降雨频繁、北方晴热持续的天气格局。不过今起五天，也就是5月15号至19号，中东部将迎来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余省区市，部分地区雨量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升级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四级应急响应为3级，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重庆、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南部、海南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体检全覆盖。总台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目前2026年版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公开征求意见已经结束，将于近期正式发布。

清单明确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对清单内重点产品履行相应质量安全责任和义务，重点聚焦在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存在质量安全隐患的工业产品。今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通过提供债务担保，支持巴基斯坦成功在中国发行首笔人民币计价熊猫债。此次发行也是巴基斯坦在离岸资本市场发行的。

0: 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职工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发啦！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真前照选一栋全屋覆盖，限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半宽带。

0: 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2026年4月23日。
0: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你会穿越上百年、上千年、上亿年，会看到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会听到一段古乐的婉转悠扬，还有无数神奇的史前生物。哎，等等，门票都预约了吗？身份证都带好了吗？闪光灯都关掉了吗？入馆须知都了解了吗？参观的人可能会很多，请别着急。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所学校，打卡的同时别忘了共同维护这个特别的课堂秩序，特别的课堂秩序。
4: 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您的下班专属陪驾已上线，
3: 一起说一起笑，下班路上有我陪你。 FM98.1 快乐到家，快乐

好了，19:46，哎呀，欢迎更多好朋友们在我们的半点之后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到家，继续陪伴着更多好朋友们一起在快乐的回家路上。那现在呢，晚高峰的期间呢，8:40左右了，所以今天的这个晚高峰呢也会就比较延长，而且呢今天周末了，所以当然在这里还是再一次祝愿更多好朋友们提前祝您周末快乐。那么同时呢，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在上半段的节目一开场给大家来抛出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来说一说啊，就是你觉得吃大米饭最好配什么好吃的菜是最下饭的呢？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进行参与互动啊，因为刚刚在广告期间我看到有几位朋友已经发来了消息了，看到我们的这个招财进宝儿这位朋友，他说鱼香肉丝吧，我觉得鱼香肉丝也可以啊，那个就是那个酱汁比较多的话拌上米饭也确实很香。来看到蘑菇默默，他说火锅咯。

火锅那算一个菜吗？那应该是米饭，应该是配菜，是不是？哎，不过像今天呢，这个山北两县一直在发布这个道路的寒死这个寒潮的蓝色预警哈、啊，再加上这个气温晚上呢也会比较低，我觉得吃火锅好像也确实不错一个选择啊。哎，看到我们的这位好朋友啊，他说麻婆豆腐集合，麻婆豆腐啊，也是啊，这麻婆豆腐也是很多人特别喜爱的。还有这个这位好朋友心心念念啊，他说肉末酸豆角。肉末酸豆角还真没吃过，但是我知道那个咱们那个泡菜没吃过，但是我知道那个咱们那个泡菜的酸豆角，然后炒肉末的话，拌米饭嘛，应该也不错啊，哪天尝一尝。

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参与互动，小娜也会在节目当中呢第一时间来进行及时的关注。小白马，那说到这个出行，大家来说到一条关于咱们7300或高速公路哈密这个新峡至哈密改扩建工程的一个施工的需要，可能会与你对咱们晋江方向2845公里至2840公里加0公里处啊来进行一个道路的一个这个封闭施工。那么晋江方向呢，像2842公里加600米处风电厂加油站出口呢也会进行临时的关闭。那么封闭的时间呢，也就是从5月18号的上午6点钟开始，一直到2026年的5月19号的晚上的12点来进行封闭。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更多好朋友们可以来错开避开这样的一个施工的时间。那也希望咱们过往的车辆呢，可以来会搁着合理的规划您的一个行程哈，因为施工带来的不便，也希望您能够谅解。

好，那在19:49，那么继续呢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很多朋友都说这个有困难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啊，都打12345，我们来帮您的热线就能够解决。那最近呢也是有一位市民朋友。

管理问题。那么记者呢在现场看到啊，部分一楼的楼前区域呢被围挡圈起来，然后形成了独立的庭院。那么居住了十余年的一期业主啊高先生就很疑惑，他说：“哎呀，我刚入住的时候这里全都是公共绿化地，那么近几年啊才开始陆陆续续出现了围挡和小花园，那么这到底啊是归业主共有还是咱们归这个物业共有呢？”那么针对此前部分业主啊在公共绿地的区域圈占来种菜的这种问题，小区的物业公司的负责人冯艳荣啊也表示说已经联合整治完毕。那么此前呢物业联合社区执法部门来开展专项的整治，执法大队呢下达期限整改通知，那么相关业主已经按照要求来清理了种植的这个蔬菜。那对于这个私家后花园的这种权属的争议，那么冯艳荣呢也是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回应，他说啊这个该区域呢也是并非公共绿化带，而是规划内的专属后花园。随后呢他也出示了原始的规划图，并且说明那么小区销售时候呢一楼的这个住宅与后花园啊是实行了，那么当年一楼房价每平方米呢仅是2000余元，后花园呢则是属于单独设计的进计价来进行售卖的，规划图纸上啊有明确的依据。那目前出现的这种买卖行为它是否合法呢？冯艳荣也解释说，由于开发商啊已经撤离，物业呢也是受委托啊对于剩余未售的后花园呢进行了出租管理，并且收取了一定的服务费，只要是在规划图范围之内的，那么依法依规来进行取得的庭院均是属于合法使用的。那么冯艳荣也提醒咱们广大业主啊，小区内的这个公共绿地呢是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严禁呢是进行私自圈占，比如说种菜、搭建这个围栏等等。而对于像比如说规划内的专属庭院，也是需要按照规定来规范使用的。后续呢，这个物业也会持续来加强巡查管理，做好一些规划区域与公共区域的明晰公示。但如果说这个种菜啊这是好事儿啊，但是呢如果说真的不是自己家的这个绿地，而且是小区业主共有的，那咱们就没有办法就圈占起来，这就不合法了啊。除了是理想，心要你红毯，那马上呢也是今天是5月15号啊，这马上呢可能也会迎来咱们这个像暑假的这个出行的高大量的一些有出行的计划。那最近呢也是有记者从国铁集团来了解到，为了更好的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呢也是近期啊会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当中的购票优惠的服务。那么相关的优惠车票呢也是将于5月15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正式发售。那么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啊，那么此次的优惠服务呢也是面向年满60周岁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还有港澳居民身份证、台湾居民身份证、还有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以及咱们台湾居民呢来往大陆的通行证，还有一些包括临时的，比如说咱们的户口本的这个居住户口本或者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者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呢是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呢来进行，比如说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6月18号至22号的端午节假期的一些运输的是除外的，所以部分的动车列车组呢车票也是可以享受执行票价9折的优惠，来实行折上折。那么根据铁路12306的相关的优惠车次的这个车票啊来标注的净字，那么来享受优惠的车票呢在订单的详情和本人的车票页面的这个标识上长者优惠字样。那么像我们包括年满60周岁以上的，持有比如说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的救援队伍残疾人员的证件的中国公民，

0: 下路上的一个路况的出行。现在呢，整个市区的交通压力也是有所增多，包括像红星医院的红绿灯，现在呢，整个四个方向可能除了只有光明花园门前还可以是保持通畅，那么其他三个方向，包括红星医院的侧门，还有胜利路，现在往红星医院正门方向，以及包括红星医院涵洞，一直到红星医院路口，基本上这个三个方向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等候，交通压力都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行驶在红星医院附近的好朋友们可能要耐心等待一下了。那像包括向阳东西路，现在向阳东路会有双向等待，那么我们行驶在向阳东路一直呢也是往向阳一区的路口，以及一区现在往三区方向都会有双向东西走向排队的这个交通压力比较大的一个状态。继续再来看一下第四小学门前，现在也会有双向南北走向等候。文化东路现在呢，可能从文化大桥一直到建国南路这个方向交通压力比较拥堵，那么对向车道还可以啊。像建国南路的话，在行署小区，也就是越珠址，然后一直也是往咱们第五小学，到迎宾，这个小区的这个位置啊，可能会有一个双向等待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行驶在这个位置的好朋友们，可能要等上一段时间。好，19:56，由于时间上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陪伴呢要在这里和各位好朋友来说再见了，也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那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和您不见不散，祝您周末快乐，拜拜。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祝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路肩带，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的写诗画画聊天，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狄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表示，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14号发表声明称，由于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针对以色列的谎言文章，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外长萨尔已指示对《纽约时报》提起诽谤诉讼。当地时间14号，英国极右翼政党改革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再次就其收受赠款争议作出回应。他表示，自己在成为新任议员前确实收到一位加密货币亿万富豪500万英镑，约合675万美元的捐款，但这笔钱是对他为英国脱欧奔走造势的个人酬劳，无需申报。根据英国议会规定，新任议员必须申报当选前一年内收到的捐赠和礼品。阿根廷卫生部之调查团队将于下周前往该国南部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展开调查，以确定当地是否存在汉坦病毒。此刻提示，为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的需求，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老年旅客购票出行可以获得更多的实惠，优惠车次是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车次，可以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办理渠道是通过12306官方平台（含网站、手机 APP）、车站窗口（含售票窗口、自助设备）、代售点窗口、列车补票及12306客服老年订票等渠道办理购票或改签业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四十度的电脑，七十度的火气，一百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人静而后安，安而后能定，定而后能会，会而后能悟，悟而后能得。趁着年轻多犯错，江湖腥风血雨，不拼一把怎么知道会输，输了就输了，输过也挺酷的，再说万一要是赢了呢。继续来分享这首《分手后不要做朋友》，来自于梁文音。

0: 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现在时间20:16，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刘若英，一首光。

继续要说到是指甲啊，指甲它的颜色的不同啊，反映了它身体的一个健康的程度。刚刚说到了白，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这个呈黄色。其实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真菌感染。少数的情况下，黄色的指甲可能会是严重疾病的征兆。如果说是非常严重的甲状腺的疾病，哎，心脏病或者牛皮癣等等，都有可能会变黄。接下来听到的是说了再见以后。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间。
1: 人们心神不宁，是因为总是拿自己的平淡不起眼的生活和别人的光鲜亮丽的一面相比。最远的旅行是从自己的身体到自己的心，是从一个人的心到另一个人的心。接下来来自于李宇春。

咸冰淇淋化太快，舔手指呀，咸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

0: 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5。听到杨钰莹的落花。

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的留念，只希望明天的我能够和今天之前的一切好说声再见。未来的好坏，即便是丝毫不期待，也会照样到来。我深深的相信，我不再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哪怕对我来说有多难，我知道我也一样的可以。为什么要头也不回的向前奔跑呢？因为没有未来的人没有资格聊以前。接下来听到一首《在我怀里》，来自于方炯斌。

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东西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中部、海南岛中东部及贵州西部和北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内蒙古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南部沿海、四川东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国家防总昨晚六点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14号了解到，以色列与黎巴嫩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一轮和平谈判。以色列希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与黎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以色列国防军14号晚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4号称，伊朗与美国之间。

日本政府此前发表的俄方似乎正在试探开展高层接触的可能性，以恢复对话和实际合作的言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罗娃14号表示，俄对与日本方面接触持开放态度，但绝不强求。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当天辞职的斯特里廷。法国南特市14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名14岁少年死亡，另有2人受伤。枪手作案后逃离现场。今年以来，南特市已发生超20起枪击事件。美国联邦航空局14号发布的消息显示，一架载有4人的小型医疗飞机于当天凌晨在美国

0: 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职工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
2: 发达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3: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退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1块冰、2块冰、3块布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
4: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5: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乐尽在 FM 98.1。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分享这首，我相信来自于。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度。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你好啊，这里是夜听，来自央广的声音，我是小东，一名主持人，很高兴又用这种偶然的方式和在听节目的你相会了。今天是教师节，那么一开始啊，要把一份最诚挚的祝福送给老师们，

教会了你什么？不用着急回答，接下来希望和你一起在这篇文章当中寻找答案。以前啊，跟一个前辈聊天，他问了我这么一个问题：在你走上写作这条路的过程中，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是谁呢？我很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然后回答他说：我其实挺幸运的，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每次在我很迷茫走不下去的时候，身边总有人能够恰当地拉我一把，但他们并不是同一个人。如果非要找一个词去称呼他们的话，那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老师。老师教会我的第一件事是，不要因为别人认为你不行，你就觉得自己不行。记得在读初中的时候，我们学校说要拿学生们的优秀作文出一期月刊，大概每个班选两三个同学。我当时以为啊，我能选上，当然写的也相当不错。然而老师公布的选中同学名单当中，你知道的，并没有我。在他说完这次只有以上同学被选中时，我当时很难过，头低的呀，差不多跟课桌直接碰上。印象很清楚，那时候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又怕同学们看到笑我，所以只能强忍着不让他留下来。就在我心如死灰地上完那些语文课之后，语文老师特地单独来找我。他对我说：哎，你知道吗？在我公布名单的时候，我一直在注意你。我看你脸上的笑意一点点消失，变得很沮丧。我内心也挺难过的。我怕我这个决定啊，会打击到你的积极性，让你想要丢掉一些东西，所以我想很认真地跟你说，我们老师有时候做一些决定也会有错误，我们也会有看不准的时候。你呢？我希望你不要觉得自己不行，以后这样的机会还很多。我希望啊，有一天你能用实际行动向我证明，张老师，证明，张老师，真的是你选错了。现在想来，我很感激这位张老师，他看到了一个青春期孩子的敏感，愿意去保护这样一个孩子的梦想，当然也不吝惜语言去帮助他。这件事儿到现在差不多过去十几年了，我已经记不清他教给我的知识，但是我始终记得那个场景，他教给了一个孩子一项重要的人生技能，那就是不要因为别人认为你不行，你就觉得自己不行。不要怀疑自己，不要去妥协，你要坚持自己的内心，万一他们说错了呢？老师教给我的第二件事是，不要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你要为自己生活。高考前两个月的时候，我那会儿啊压力特别大，每次晚自习，当时记得状态特别糟糕，一脸心事儿的就会趴在课桌上。当时的语文老师看到我没精打采的样子，就问我说：哎，你怎么了？是有心事儿吗？要不跟老师聊聊吧。后来的我呢，相信你也猜到了，点点头，跟老师走出了教室的栏杆上，就跟老师说起了我当时心里的困惑。那天晚上啊，我应该是讲了挺多的，主题呢大致就是围绕着我害怕让自己的家里人失望。听到这儿，你是怎么想的？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跟你说我害怕让家里人失望，你会怎么劝他呢？会不会有以下这样的选项？第一，趁热打铁说，所以你要更努力学习啊，
你要加油呀。第二，把身边的人啊真的当作是一个孩子，跟他说些相对很空洞的话，甚至会有这样的一些语言：哎呀，你的压力是太大了，要不放松放松。而当时我的那位老师是这样跟我说的，他的语气特别平淡，他说，你这一辈子又不是为你父母而生活，父母有父母的人

你能怎么做呢？每天哭吗？不是吧，是不是应该努力过好属于你的人生，拥有属于你自己的精彩，做做你想做的事儿。以后啊，别管是有出息了还是赚了钱，都好好孝顺他们，这样是不是一种不错的回报呢？你自己想想。是啊，其实现在想来，你能够过什么样的生活是由你自己说了算吧。老师教会给我的第三件事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力量，我们拥有改变自己人生的能力。记得在上大学一年级那一年，我有过一段迷茫期，想要改变人生。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那就是看不清未来，不知道未来，甚至不知道当下应该做些什么。因此呢，我当时就联系了一位我很钦佩，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建议。我是这样对他说的，我说，老师，我不太喜欢现在这个状态，也就是现在的现状，不太喜欢这个环境，您说我该怎么办呢？而老师是这样回答我的，你不喜欢，那你有选择吗？你现在选择不了你的环境，但是你可以去学会用自己的方式，改变自己的方式，先去面对这个环境，然后才有改变这个环境的可能。你有没有想过用自己的力量去影响这个环境？然后呢？然后老师就一点点地帮我做规划，从短期目标到长期目标，从现在能做什么，到现在能做好什么之后，接下来你还可以做什么。可能有的老师总会重复那句话，你要好好学习。但是我的这位老师，他传递给我的则是一种理念，不要去抱怨，抱怨也许并不能够帮助你改变现状，相反，只有你自己变得更优秀，你才会有更多的选择，你才会有更多的选择。

自己遇到了他。说回到现在吧，其实在这一路的成长中，我遇到了很多很多很好的老师，也真的感受到了每一位老师的善意和每一位老师的伟大。所以我相信，因为这些老师们的崇高精神，会有越来越多的像我一样的学生活出他们自己想要的精彩，也会向他们身边传递更多的美好。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也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再一次把真诚的祝福，最真挚的祝福送给每一位老师，祝您教师节快乐。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听完这一首
2: 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那现在时间是21:47，接下来分享一首《最爱的人伤我最深》，来自于张雨生跟张惠妹。

究竟是谁负了谁，又是谁抛弃了谁，两个人之间谁说得明白？男人女人也不是说分开就分开的，留不留得住又岂是那么的简单？分手了，千般怨爱和无奈，渐渐的哀怨积郁成了一团厚厚的云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散开。细细的想来，又何必去怨谁呢？毕竟情已逝。接下来分享香香所带来的爱情沙粒。

0: 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4天，也就是6个月。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活动由人社部河北省联合主办，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有针对性的7700多个岗位信息。据利比亚方面14号消息，利首都迪利波里附近当晚发生大规模球迷骚乱，利总理府部分建筑遭纵火。稍早时候，迪利波里东南部方向躺足球比赛因争议判罚引发球迷骚乱，有消息称有球员遭袭，多辆安保车辆遭纵火焚烧，隶属利国防部的444旅介入维持秩序，与一些不明身份的枪手发生冲突，交火中一名士兵死亡，另有7人受伤。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尚未就上述事件发表官方声明。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8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报道说，大会代表一致推选阿巴斯连任法塔赫领导人，表达了对他在巴勒斯坦历史关键时期发挥领导作用的信心。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5月16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刻。
1: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邻近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2: 夏天真好呀。
3: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乐尽在 FM 九八点一，尽在 FM 九八点一。
1: 显得有一些孤单，所以就让你的车厢充盈着好音乐吧。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八点一，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这是来自于范玮琪的歌《一比一》。

过去的一些感情造就了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对感情的看法，而过去呢，也许有一些呢感情已经是逝去，也许我们心里面只是残留了一些痕迹，可是也许有些人呢可能啊对于过往的恋情还是会有留恋。最近呢，我的朋友圈里面就有几对朋友是旧情复炽，也希望呢那些往日情啊以后还可以带给你生活当中的正能量。这首歌胡彦斌男人 KTV。

0: 番禺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或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22:16，继续来送上这首《我本善良》，来自于温兆伦。

当中能够读懂一个人，然后可以跟他感同身受，甚至呢他的音乐写的是相同的经历，这本来就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纵然我们跟歌手之间可能并没有私人情感的连接，可是当他一首歌唱到我们心里面去，我们就会一直分享弦子所带来的太不像我。

0: 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听完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是著名作家贾平凹的作品《秦岭记》。作为一位长期写作的作家，贾平凹生活的大环境一直是在秦岭之中，这个大环境赋予了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以诚挚之心描绘秦岭的一草一木。今晚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贾平凹的长篇笔记小说《秦岭记》。这本书可以说是贾平凹的《山海经》和《聊斋志异》，也可以说是秦岭的《山川草木志》、《动物志》、《村落志》、《人物志》。在《秦岭记》中讲述了近60个秦岭故事，让我们一同在绵延的长篇中感受贾平凹笔下秦岭山川里隐藏着的万物生灵，河流里流淌着的生命低语，万千沟坎褶皱里生动着的物事、人事和时事。今晚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分享这本书。
1: 《秦岭记》是作家贾平凹的新作长篇笔记小说。近50年间，作为一位产量非常高的作家，每隔几年便会有重量级作品问世。这一次，贾平凹重返生于斯长于斯的秦岭大山，携带《山海经》和《聊斋志异》等所蕴藏的传统文化基因，将秦岭里的物事、人事、史事悠悠道来，奉献出一部在心里累积多年的《秦岭山川草木志》《动物志》《村落志》《人物志》。回顾贾平凹此前作品，从冰瓦到商周出路，腊月、正月、浮躁，再到白夜、秦腔、古炉，以至于老生、山本，无论小说、散文，贾平凹所写故事皆发生于文学地理意义上的秦岭南北。的确，秦岭也一直是贾平凹的创作根基、灵感源头。
0: 《秦岭记》这本书以近乎古人笔记笔法写秦岭的天文地理、鸟兽虫鱼、花草树木、人生底细，对应着秦岭的混沌磅礴、浩瀚无边。作家破除文体疆界，自觉承续了中国古典文本的传统，又在意趣笔法上自成一格。贾平凹说，他不想写现在流行的小说与散文，想写出不一样的东西。他认为小说可以借鉴散文笔法，散文又何尝不能吸纳小说笔意呢？于是不一样的笔记体小说《秦岭记》就诞生了。贾平凹说，我所写的秦岭山山水水、人人事事，未敢懈怠、敷衍、轻佻和油滑顺溜，努力写好中国文字的每一个句子。虽然是蚊虫落在了狮子的脸上，它就是狮子脸上的蚊虫，绝不肯是螃蟹上市，捆螃蟹的草绳也卖个好价钱。
1: 贾平凹的生活大环境一直是在秦岭之中，这个大环境赋予了贾平凹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他也一直以诚挚之心，他也一直以诚挚之心。记中可以看到，贾平凹笔下的山川、草木、花鸟、虫鱼都是有灵性的，他们不仅有自己的生活态度、生命姿态，还不断地以自身的存在状态和时间因缘，无言地提醒着每一位进入秦岭或者生活在秦岭里的人，尊重传统，敬畏自然，保护生态，方为人与天地万物的共存法则。
0: 接下来我们就打开这本书，为大家来阅读这本书的开篇，也就是同名的《秦岭记》这一篇的一部分。中国多山，昆仑为山族，寄居着天上之神， 玉皇、王母、太上、祝融、风仪、雷伯以及百兽精怪、万花仙子，诸神充满了。每到春夏秋冬的初日，都要到海里去沐浴。石海洞七天，经过的路为大地之脊，那就是秦岭。秦岭里有一

倒流河，河都是由西往东流，倒流河却是从竹月发源逆行至白乌山下，转折入银花河，再往东去。山为空间，水为时间，倒流河昼夜逝者，水量并不大。天气晴朗时，河逐沟而流，沟里多石多坎儿，水触及泛白，绽放如牡丹或滚雪。若是风雨阴暗，最容易爆发洪流，那却是惊涛拍岸，沿途地毁屋塌，群峦众壑之间大水走泥，被称之过山河。

山是一块整石形成，山上生长两种树，一种是楷树，一种是魔树。树间有一小庙，庙里的宽信和尚每年都逆河上行到竹峪，参天者多独木，称月者无双峰。这和尚一直向往着能再建一个小庙在竹峪之巅，但20年里并未筹得一砖一船，只是竹峪东沿上有窟，每次他来窟里就出水，水在檐下聚成了池子才止。窟很深，两边的壁上有水侵蚀的虫纹，排列有序，如同文字，排列有序，如同文字里闭关49天。倒流河沿岸是有着村庄，每个村庄7-8户人家，村庄与村庄相距也就20-30里，但其中有一个人口众多的镇子，字面上是叶镇，镇上人都姓叶，姓叶不宜发爷音，所以叫黑。黑镇是和尚经过时要

但吃了头晕，嘴里有白沫。每次跟随着和尚的有十多人，行至途中，大多身上衣衫被荆棘牵挂，褴褛败絮，又食不果腹，胃疼作酸，或怕狼害鬼，便陆续离开，总是剩下一个叫黑顺的。黑顺是叶真人，性格顽拗，自跟着郎中的爹学得一些接骨术后，就不再听话。爹让他往东，他偏往西，爹说那就往西，他却又往东。爹死时知道他逆反，说我死了你把我埋在河滩。黑顺想，十多年不听爹的话，最后一次就顺从爹吧，把爹真的埋在了河滩里。一场洪涝，爹的坟被冲没了，他幡然醒悟，在河滩啼哭的时候遇见了和尚，从此跟了和尚。两人逆行，曾多少次路上有背包荷担顺流而下的人，都是上有苦寒要往山下安家，顺沟逃窜的还有野猪、羚羊、獐子、岩羊和狐狸，唯有一对黄蚁始终在他们前面，尾翼四五丈长，如一根长绳。到了逐月，月上树木近半人高，曲枝扭结如是盆景一般，在风中发响童音。东崖的窟里出水，崖下形成了一池，一只白嘴红尾鸟往复在池面上，将飘落的树叶一一衔走。黑顺问，这是什么鸟？和尚说，净水雉。黑顺说了一句，金黑里做梦，我也做净水雉。和尚去看着放在脚旁的藤杖，觉得是条蛇，定睛再看，藤杖还是藤杖。和尚到窟里闭关了49天里，不再吃喝也不出来。黑顺除了弯野菜、采蘑菇、生火烧毛栗子，大部分时间就守在窟外。一日黄昏，黑顺采了蕨根归来，窟口的草丛中卧着一只花斑豹，有佛就有魔，他大声叫喊，用木棒击打石头，花斑豹看着他并没有动，鼻脸上爬满了苍蝇和蚊虫，

清了花斑豹是自己，还是自己就是那花斑豹，就坐在窟外捏瓷瓶。瓷瓶是打碎了装在一只口袋的倒皮子里，他手伸在倒皮子里拼接瓷片，然后捧出一个拼接完整的瓷瓶。这是爹教给他接骨的技术训练。他再一次把拼接好的瓷瓶捣碎，搅在倒皮子里，有双手在倒皮子里拼接。黑顺的接骨术已经是很精妙了，跟和尚在往竹月锁金村庄只丑是人的胳膊腿，凡是跌打损伤行动不便的就主动诊治，声明不收分文，能供他师徒吃一顿饭或住一宿就是。和尚在给人家讲经的时候，他坐在柴棚里喝酒，得意起来失声大笑，酒从口鼻里都喷出来。那一年倒流河没有发洪水，却刮了两个月的热风，沿途的竹子全开花，竹子一开花便死去，这是凶岁。起火，山上的人更多的顺河去逃难，群鸟惊飞，众兽奔窜。和尚和黑顺行至夜镇，和尚圆寂在那里，黑顺背着和尚依然到了竹峪，放置在崖窟里，崖窟从此再没有出过水，但和尚尸体在窟里并不腐败。第二年，黑顺依旧来竹峪看望和尚，和尚还端坐窟里，身上有蚂蚁、尸尸虫爬动，而全身肌肉紧致，面部如初，暗之有弹性。消息传开，不时有人来竹峪瞧稀奇，议论和尚是高僧，修得了金刚不坏身。不久，民众筹资在窟里修筑了一座小庙，称之为窟寺。黑顺想着自己跟随和尚多年，又到处行医救死扶伤，也该功德圆满，便在窟寺下的旧池纸上放置一木箱。他坐进去，让人把木箱钉死，说半年后把我放在师父身边。半年后有人上竹峪，却见那木箱腐烂，黑顺已是一堆白骨。

0: 时候我们很难精准地描述自己和一本书之间的距离与情愫，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很感激那些或陌生或熟悉的作者，是他们的智慧与执着让我们在与之邂逅的瞬间进行个人的关照与反省。每天一本书的旅程，今晚我们分享的是著名作家贾平凹的最新作品《秦岭记》。自1973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以来，贾平凹从事文学创作将近有50年的时间了。《秦岭记》是他的第19部长篇小说，也是其中首部以秦岭来命名的作品。贾平凹说，我就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40多年，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岭下。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在写秦岭，写它历史的光荣和苦难，写它现实的振兴和忧患，写它山水草木和飞禽走兽的形胜，写它儒释道加红色，还是着眼于秦岭里的商周，后世放大到整个秦岭。如果概括一句话，那就是秦岭和秦岭里的我。稍后我们继续分享贾平凹老师的作品《秦岭记》。
1: 秦岭记是作家贾平凹的新作长篇笔记小说。近50年间，作为一位产量非常高的作家，每隔几年便会有重量级作品问世。这一次，贾平凹重返生于斯长于斯的秦岭大山，携带《山海经》和《聊斋志异》等所蕴藏的传统文化基因，将秦岭里的物事、人事、史事悠悠道来，奉献出一部在心里累积多年的秦岭山川草木志、动物志、村落志、人物志。回顾贾平凹此前作品，从冰瓦到商周初露、腊月、正月、浮躁，再到白夜、秦腔、古炉，以至于老生、山本，无论小说、散文，贾平凹所写故事皆发生于文学地理意义上的秦岭南北。的确，贾平凹一直在直视贾平凹的创作根基

这里是品味书香，今晚我们带来的是贾平凹老师的最新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笔记小说《秦岭记》。贾平凹是土生土长的秦岭人，秦岭也一直是他的创作根基、灵感源头。在数年当中，贾平凹去过秦岭起脉的昆仑山，去过秦岭始觉的鸟鼠同穴山，去过太白山。

华山，去过太白山到华山之间的72道峪，还有商洛境内的天竺山和商山。在秦岭里，贾平凹体会到一只鸟飞进树林子里是什么状态，一棵草长在沟壑里是什么状况。他把那些风认作是挺拔阴痿之气所结，把那些潭认作是阴凉润泽之气所聚，而那山坡上或洼地里出现的一片一片的树林，最能让他成赏的注视。在贾平凹的眼中，每棵树都是一个建筑，各种枝杈的形态，那是为了平衡树与树的交错节奏，以及它们与周遭

0: 的黄河长江统领着北方南方。2021年写秦岭记，他却不知道还能去怎么说秦岭，但这一次却是最独特的书写。他将70年来的生命洞察融在字里行间，所有的文字就像是从土地中生长出来一样，厚重又有生命力。对应着秦岭的混沌磅礴、浩瀚无边，在《秦岭记》这本新书当中，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贾平凹破除文体疆界，自觉承续了中国古典文本的传统，又在意趣笔法上自成一格。谈及创作这部作品，贾平凹说，小说可以借鉴散文笔法，散文又何尝不能吸纳小说的笔意呢？接下来我们来听贾平凹老师自己来阅读书中的一段。
1: 秦岭，一道龙门，横亘在那里，气血着黄河长江，统领了北方南方。它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当然它贵的一座山。我就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了那里。话说生在那儿就决定了你，所以我的模样变这样，我的脾性变这样，当一切成为了历史，灿烂早已消失，骚动归于沉寂。回过头看去，巨大的灾难异常荒唐，秦岭什么也没改变，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茫茫。没改变的还有感情，无论在山头和伙伴，即使在石头缝里回牛飞堆上，爱的花朵仍然在开，不禁感慨万千。
2: 贾平凹的生活大环境一直是在秦岭之中，这个大环境赋予了贾平凹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他也一直以诚挚之心描绘秦岭的一草一木。从秦岭记中可以看到，贾平凹笔下的山川、草木、花鸟、虫鱼都是有灵性的，他们不仅有自己的生活态度、生命姿态，还不断地以自身的存在状态和时间因缘，无言地提醒着每一位进入秦岭或者生活在秦岭里的人，尊重传统，敬畏自然，保护生态，方为人与天地万存法则。
0: 在长篇笔记小说《秦岭记》当中，贾平凹这样写道，生命就是某些日子里阳光灿烂，某些日子里风霜雨雪，生有时，死有地。其实人是一股气从地里冒出来的，从哪儿冒出来，最后又从哪儿回去。不论是人是兽，是花木是庄稼，为人就把人做好，为兽就把兽做好，为花木就开枝散叶，把花开艳，为庄稼就把苗杆子长壮，尽量结出长穗，颗粒饱满。秦岭记中的这些感悟来自作家70年来的生命洞察，这些语句没有花哨的修辞，所有的文字就像是从土地中生长出来一样，朴实无华而又充满真诚与灵性。

0: 乐尽在 FM 98.1。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14号了解到，以色列与黎巴嫩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以色列希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与黎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一名以方官员表示，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以色列国防军14号晚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版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大会当天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他在大会上强调，法塔赫始终是巴勒斯坦民族事业的支柱，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过渡安排都必须是暂时的，且不得影响国家统一或政治和法律主权。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通报称，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2名工作人员被炸伤。通报称，此类袭击是恐怖主义行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4号再次呼吁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在冲突期间确保核安全，避免发生核事故。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当地时间14号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建筑废墟中开展搜救。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等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以确保作为所谓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的时效性。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具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所谓反击能力的25式地对舰导弹。该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此举持续遭到日本各界强烈担忧与反对。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硫磺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生6级地震，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据国际乒联14号消息，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召开会议并进行主席选举，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国运动员金克霍尔共同当选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
1: 数据告诉，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他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我今天又犯了一个小错误，习惯性的迟到。当然这也不能怨我，跟我小时候生存环境有关系。因为小时候我们家就我住那村儿，干什么都慢，就比方说打雷打闪电，人旁边那村儿打一雷咔嚓，那闪电唰一下下来了，我们村儿咔嚓，哎，你赶上那腿脚快的都能躲过去。我打小了就不爱跟人着急，就今天到这门口我碰见一打听道的，我估计要是您各位碰见准跟他急了，那人一点也不礼貌，我正跟门口站着呢，直没瞪眼就过来了。哎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吗？

那你往右拐，见一个红绿灯呢，你再左拐，然后呢，再见一个红绿灯，你再右拐。这个时候呢，也就是200来米吧，离路口。你看你的马路对过，马路对过呢，有一个小广场，那儿人多，你上那儿问去。打小我这脾气就好，你看给人解释的，多有耐心呢。他小时候就老师发卷子考试，我也有耐心。人别的同学都交卷了，我名儿还没写完呢。后来我给我自个儿改一名儿，我叫周依依，就为能写快点儿。每回那卷子一发下来，我都考-6，我也不知道我欠谁的。那时候我爸打人，回家拿着卷子一进小区，正碰见我爸家里边养个泰迪，跟楼下正遛狗呢。我拿卷子回去了，我爸问我呀，考多少分啊？卷子给他了，一看-6，呵，给我爸气的一巴掌就呼上过来了，连手带狗全呼脸上了，把我都打懵了。我说怎么的了？-6也不能拿手踹我呀，隐约有个腿呀。泰迪也懵了，怎么的了？突然就给我扔出去了，我惹谁了？我刚才好像踢谁脸上了呀？哎，这怎么回事啊？这小区里边也没说不让我随地大小便呢，多大罪过就给我扔出去了。不过打这以后，我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因为后来我爸养了个刺猬，我实在是怕他扎着我。不光是上学的时候，再给您举个例子，下楼扔垃圾，这个都比别人慢，别人拎一兜垃圾下楼扔垃圾桶完事儿了，我不行，因为现在都是俩桶，一个可回收，一个不可回收。我能从中午12点扔到晚上8点半，因为我得站这儿给它分类。你碰见分不清的，我就站那儿上网查，往往能查到10点多，你就看见一辆垃圾车缓缓地开过来，把两个桶都倒车上一块儿拉走了。这我不白分了吗？我这努力都作废了。你倒一块儿，你摆什么俩垃圾桶？一块儿你摆什么俩垃圾桶？垃圾分类从我开始，我是开始了，你怎么结束了呀？我也不知道这都是怎么琢磨的，但是我也不着急，我这人不在乎这个。我觉着我胜利就胜利到心态好上了，因为现在这人压力多大，都是让钱愁的。我从来不为着钱发愁，因为我不在乎钱。您琢磨，我打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就1-2千块钱，到后来5-6千，再后来1-2万，然后7-8万，到现在10多万，我自个儿都纳闷儿，我怎么欠这么多钱？这个时候就凸显了我慢性子的优势，那就是我不着急还。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番禺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 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 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
2: 怎么说？
1: 奉上的歌曲来自虎二，一首不仅仅是喜欢。
2: 我也很讨厌这结果。

当一个新人出道的时候，唱片公司总是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策略。那首先呢，是他的形象打造啊，他的音乐的形象打造。就比如说呢，如果说歌名非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选一精彩继续。
1: 有熟悉的旋律伴随在你的左右，有值得去讨论的话题跟你一起来聊天。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到 FM98.1，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五月天，一首《倔强》。

爱一个人之前先要爱自己，只有做到爱自己才有资格去爱另一个人。其实这也是曾经我们在一路的跌跌撞撞当中所学到的道理。如果说呢，能够真爱自己，保护自己，也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会有能力去保护和爱别人。接下来听到一首没那么简单，来自于黄小琥。

0: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露煎蛋，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23:45。戚薇和杨宗纬即将为我们带来他们的情歌对唱《为了遇见你》。

有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把很多的事情想得非常的复杂，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自己也不要把它想那么复杂，不要想太多，或许它就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然呢，如果能够把所有的凡事都把它化简的话，对我们的生活当然是有很大的帮助。听到一下下来自于同恩。

0: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剧。在听音乐的同时是 FM98.1， 各位好，我是于海。来听到这首《橄榄树》，来自于费翔。

常常问问自己怎么了，有一些事情呢其实是需要自己去解决的，总是等待着别人来帮你，别人帮你去解决，本来就是一件非常不靠谱的事情。那如果是你常常也采取这样的态度去面对事情，那你自己可能也是一个不靠谱的人。我们听到了这首歌，那英的作品叫做《我不是天使》。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

0: 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 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 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15。
2: 谁该爱
1: 送上这首《谁该爱我》，来自于石心慧。

0: 公益的一些事情呢，其实大家如果说能够做力所能及的贡献，当然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就比如说有时候我在朋友圈也会看到很多公益的项目，当自己呢也能够做一些举手之劳。那对于明星来说呢，他们的这个明星的地位更让他们呢应该有一些责任去代言，或者说去呼吁大家来做公益。我们来听这首《预感》。
1: 爱你变习惯，不再稀罕，我们该冷静谈一谈。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点一精彩继续。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8.1， 我是于海。继续来分享半顿兄弟所带来的爱情错觉。

性之间会比较能够懂对方的处境以及对方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很多的状况，所以呢你会发现说，其实有的时候呢，如果说是两个女生或者两个男生来对唱歌曲，大部分是站在同性的角度啊去阐述呢大家共同所面对的问题。这首歌 Aline 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0: 咸冰淇淋化太快，舔手指呀，咸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齐江

有一些东西是不可逆的，就比如说呢，如果你是一位乐手，如果你的琴弦断掉了，那就只能换一根。没有，从来没有听说说有谁呢会因为琴弦断了然后把这个琴弦重新接起来再弹的，因为呢断了就是断了。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8.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拥有与众不同的声线杨坤，我们接下来听到他的寂寞之王。

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看过超级星期天，那个年代呢，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超级喜欢看这个只有在周末才会有的综艺节目，同时呢也非常的喜欢当时的主持人张小燕，还有呢就是呢朴学亮以及的这个曾宝仪，还有黑人，当然还有黄子佼。我们今天来听到的这首叫做江南好。

有一些地方我们是永远都到不了的，比如说呢，一个不爱你的人的心里啊，我想呢，其实这样的一个感受呢，当时可能会有些纠结，但是当时过境迁用时间来解决这个

0: 点一精彩剧。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8.1，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坐上笨小孩，来自于吴宗宪还有刘德华还有柯受良。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1: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很多人呢，如果说是在异乡打拼，留在一座城，可能呢就是因为这座城有自己的理想，但是这个理想有可能就是一个人。那如果说呢，这个城市没有了你想要跟他在一起生活的那个人，如果这不是你的家乡，你有很有大的可能就会离开这座城市，也遗忘掉这一座城市。来听到这首《明明爱你》，来自于林凡。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1:44。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一首《人间》。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经历的更多人和事啊，年纪越来越大，你才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渺小。其实呢，以前我们心里的那一些理想主义的，或者说呢啊，非常非常想要到达的高峰，但实际上呢，可能当你完成了到达了啊，归于呢这个平淡和人生，你才会发现我们的七情六欲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是蛮渺小的。继续来听到一首《风雨无阻》，来自于周华健。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1.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2: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退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一块冰、两块冰、三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
3: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精彩之余，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 98.1，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宿舍阿牛所带来的裙带摇摇。

向快乐出发，无论我们的命运是痛苦还是愉快，都是上苍赐予我们最珍贵的财富。让我们学会接受，学会包容，学会慈爱，学会珍惜，学会豁达，知足于恬淡的生活，让心里有一种内心在极致的朴素的美，让我们的人生就会更加的光彩照人。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是著名歌手孙燕姿的一首作品，亚洲天后孙燕姿的第5张大碟。以她的唱功，可以驾轻就熟地为大家唱出这种同名主题。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生活不能够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它的结果是喜事的，就是你总不枉在这个世界上面活了一场。我们活在人世间最为珍视的应该是什么？金钱、权力、荣誉。是的，有些东西并不坏，但是呢，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得上温暖的人情更为的珍贵。你感受到的生活的真正的美好莫过于这一点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是陈坤的《镜子》。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品。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来听到方大同所带来的水手。

概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种嫉妒的体验，都会体验过。嫉妒在每一种文化当中都是存在的，它被描绘成了一种道德上的一种过失，或者是一种需要正直的思想去克服的一种弱点。嫉妒是人的一种普遍的情绪反应，所以嫉妒它跟妒忌还不同，常常呢只针对对方一个人。那么嫉妒呢是有恶的一面，也有善的一面。善意的嫉妒呢有许多的潜在的好处。听到梁静茹所带来的昨天。

0: 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和瘦身也摆烂。AI 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海南的时间现在是7:46。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 Sarah 不得不在乎。

印象很深刻，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校园广播站于这个感情就是亲情的一个广播剧，它的主要的主题歌就是《落叶归根》。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会有一种很想家的冲动，因为树叶落下来了，终究会要化作泥土归于根。

FM90.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按计划，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